0: 因为在床上睡不安生，每隔几个小时就得起来给他喂一次奶。家里有了小骆驼，你必须妥善照顾他们。
1: 我下巴这儿可没有奶。
0: 妈妈最终还是接受他了，是吧？
1: 是的。
0: 所以他现在在积累。他们的驼峰就是这么慢慢形成的。目前你只能看到两个松软的小鼓包。他非常温和，非常友好。所以真的我们很幸运。现在一切都顺利运转起来了，是吧？
1: 对，
0: 还
1: 有
0: 两只
1: 小
0: 公骆驼要养。
1: 对，感觉有些超远，喜欢陪孩子玩。
0: 他没法喂孩子，但会陪他玩。
2: 随着小骆驼们的降生，内森和夏洛特的骆驼大篷车队终于组建完成了。
1: 我爱死他们了，他们那么有趣，没法让人不爱，特别是小骆驼太可爱了。
2: 看着烧糊的橡胶以及尿液的混合体的味道，臭肉的恶臭液体虽然防身效果拔群，但是数量却十分有限，一旦用完，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长达十天左右，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选择运用这个绝招。他们会跺脚，会把尾巴抬高。他
3: 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前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
2: 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考前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3: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4: 你好。
0: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4: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5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

0: 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1: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0: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在册用户将
1: 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的一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0: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老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挂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
2: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总有人替你记得。

边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打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博物馆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注意开窗开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
0: 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1: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供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抓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

0: 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去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落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的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的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
1: 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0: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1: 好。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1: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4: 陈某为头目和。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5: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6: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7: 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根书的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8: 那这度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对不对？我跟你讲了，这个度是平。
9: 上什么课呀？
10: 想你的每一刻。
1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
13: 幸

0: 反雷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
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 没法去。
5: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于我，新防。
1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戏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
11: 今天不开车。
12: 今天绿色出行。
1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吐放。哎，不坐电梯吗？
1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喜欢你。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却没了。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从小身体就弱，我还记得我当初捡到他的那一天啊，他就是被包在一个小花被子，是你开着拖拉机把我们娘俩接回来的。
1: 在哪儿啊？
0: 县医院呢。我带着咱们村的乡亲去县医院做检查，一出来的时候就看见他躺在长椅上，我当时想，你说谁能这么狠心把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就给扔了。

他在那个长椅上一直冲我挥着手，我走过去就把手轻轻地放在他手上，一下子就化了。老天对我好，在我最绝望的时候送给了我一件最好的礼物。那一刻我就在想，我不管他的亲妈妈是谁，我一定要当这个孩子的妈妈，我要好好的爱他，我要倾尽全力的去爱他。

0: 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
1: 没什么大碍，睡着了。
0: 我可以看看她吗？谢谢啊。

0: 接过你放学，也没有好好的给你做一顿饭吃。等你长大了，等你长大了，可能就能理解妈妈了。妈妈不好啊。
1: 其实对于每个女儿来讲，自己的妈妈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她一定会跟你一样成为一个好医生，
0: 她长大了也会当医生的。
1: 还记得你举着火把背着她走山路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她告诉我的。他跟我说，从那以后，就是你照亮了他人生前进的道路。他不一定做得比你好，但他会努力。
0: 我做得不好，真的不好。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觉得我这辈子做得最好、最对的事儿，就是把她从医院的长椅上抱回来，让她成为我的女儿，我成为她的妈妈。
1: 我出去一下，你陪下来嘛。

0: 你要想哭，就哭吧。我知道这事儿对你打击挺大的。
1: 你不用安慰我，这事我早就知道了。初中的时候，就偷偷听他们说了。
2: 肯定不是我害死的，为什么你们家里人到现在都瞧不起我？
3: 别管他们怎么想，反正在我心里，你和石兰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2: 那他们说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替我说话？当时我羊水破了，去医院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就地生产。那个时候你又在哪儿？结果孩子得了破伤风死了，我也感染了。医生说我不可能再怀孕了，你知道我当时有多绝望吗？要不是我捡到了石兰，我就去跳河了。
3: 你不要再说了。
2: 石兰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我不许你们家里人看不起他，我不许你们家里人看不起他。
3: 石兰，石兰，石兰。石兰，石兰。

0: 爸爸。
1: 你记得小时候爸爸给你讲过的故事吗？有一种彩色的锦鸡会飞到想要孩子的人家屋顶上筑巢，帮助这户人家实现愿望。
0: 只要这家人人善，做的好事多，锦鸡就会把最好的小孩给他带过。
1: 所以我们有了你呀、啊。妈妈帮人看病，爸爸在田里种地，从来不做坏事。你就是锦鸡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0: 可是我觉得妈妈不喜欢我，她都不愿意回来看我，而且每次一回来就只会问我考了第几名，如果不是前三名的话，她就会板着脸训我。
1: 傻孩子，爱有很多种，有的爱是

0: 希望你快乐平安。还有一种爱，希望你飞得高，看得远。妈妈这么严的看你，是希望有机会你能上一所好的大学，走出大山，你知道吗？其实，这曾经是妈妈的愿望。
1: 走出大山吗？
0: 考大学。那时候妈妈家穷，人们观念又落后，她是个女孩子，她没机会念书的。我们现在拼理解，就是希望你能够实现愿望。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那里有更多的选择。
1: 爸爸，山那边是什么样的？
0: 爸爸也没出去过。希望有一天，你带我们去看看。
2: 所以从那时候起啊，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向那些看不起我和我妈的人证明，女孩怎么了？我比所有男孩都好，我一定要成为我爸妈的骄傲。所以我从来不在乎自己的身世，因为我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好的爸妈了。
3: 其实我妈早就知道我知道了，只是她把一切都忘了。还每天念叨着要告诉我。
2: 你说他明明把所有东西都忘了，干嘛偏偏就非得记得我不是他亲生的呢？明明这个才是我最希望他忘掉的。
3: 走吧，该回去了。

0: 我女儿，
1: 你哥算记起我
0: 来了。哎呀，傻孩子，妈妈怎么可能把女儿忘了呢？

0: 哦，知道了，我现在去。
1: 你要去哪？
0: 夏云飞打电话来说，她婆婆病了，让我们过去看一下。
1: 王丽真假？
0: 对啊，走吧。
1: 我也去。
0: 当然啊。
1: 你不是不喜欢我指手画脚吗？
0: 我就希望你陪着我，能在我身边待着。

0: 这儿呢？减肥多久了？
1: 从昨天夜里开始就疼得不行。石兰，给我婆婆开些止疼药吧，她一直这么疼，看着太痛苦了。
0: 是不是上回体检完了以后，你俩没有听医生的话去复查？
1: 去了，我的没事儿，你看看我婆婆的。
0: 腺三期，但是只要你配合治疗的话，治愈的几率是很大的。
1: 我婆婆就是太能忍。
0: 但是他现在的情况必须要做化疗啊，而且他必须马上办住院。
1: 县里的医生也说要化疗，可我婆婆不肯，给开些止疼药吧。
0: 这要什么都不做的话，只会恶化，而且会有生命危险的。你把他所有的报告单给我，我想办法。
1: 石兰，不用了，我婆婆她就是不想治了。
0: 为什么呀？
1: 他说治一次要花很多钱，还不一定管用。他不想给我们背医生的债。
0: 你们不是交了新农合吗？这属于大病，是可报销的范围。
1: 我也是知道的，可我拗不过他呀。你也知道我在家里的情况，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的心思。你看他平时脾气臭，说话冲，但对家里人的付出一点也不嫌少。
0: 袁飞，这种时候了，一定要配合治疗。别担心了，有我。

0: 三题，C，不太乐观。
1: 你不是有一个导师去肿瘤医院了吗？你帮我问一下，他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或者好的建议？
2: 行，没问题，我一会儿就打电话。
3: 不用打电话了，我有办法。我治疗过好几个像黄丽珍这样的病人呢。
1: 有什么办法吗？
3: 我有办法，这个病人心态好了才是最关键的。
1: 人都这样了，光安慰这好得了吗？
3: 我去找他谈谈，我
0: 陪他聊聊。
2: 阿姨，
0: 您说的是心理安慰法吧？这在我们临床上只能说是辅助，
2: 让病人接受最有效的医学治疗。
0: 这才是治病的关键。
4: 杨医生，石兰，
1: 我不跟你说了，现在人呢？
3: 嘿，丽珍，
5: 杨医
3: 来
5: 生，
3: 了，快快快快快坐！哎，哎，让史莱去给你弄药，咱们坐这打针。哎，呵呵呵，怎么样啊？这两天？
5: 还好。
3: 嗯，哎呀，你呀，我跟你说，啥都别想啊，每天吃好喝好，准时到诊所来输个液，日子还在后头呢。
5: 杨医生，你说是不是我脾气不好，总跟别人吵架，这报应在我身上？
3: 不是，你啊，你这话说对了一半，知道吧？这心情一不好啊，你就着急上火，然后这火就淤在这儿了，时间长了不就得病了？你有个好的心情，病就会好啊。
5: 我心情好了，我这病就能好啊。
3: 对呀，你要想想看，你丈夫还在外面打工，云飞的孩子还小呢，还有婆婆要你孝敬，你得打起精神来，相信一定会好啊。
5: 心情好能好就好。
3: 对，
5: 我就怕去医院啊。

0: 我怕去了就回不来。你瞎说什么呢？现在咱们的医学那么发达了，你问问石兰，你这个病啊，没啥，肯定能好啊。好，没事，好了，不舒服再跟我说。
1: 闺女真好，妈，你先趴着，出去一下。怎么了？
0: 我是谁呀，妈？
1: 石兰呀，
0: 我在干嘛？在读书吗？
1: 你不在高耀村当村医出诊了吗？你糊涂了？啊？
0: 还好你醒着。
1: 你朋友圈讲他吧，现在只有你说话他听了。他跟我说过，他不想化疗。他就
0: 是想省钱，但现在是省钱的事儿嘛，医保能解决一大部分，剩下那些，我和海洋想办法。
1: 哎呀，你还不太懂，他跟我说过，他怕化疗掉头发。 咱们苗族人最在乎自己的头发，
0: 治疗生命才能延续。我们是医生，
1: 咱们是医生，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病人的感受，尊重一下他们的意见？
0: 我尊重他的意见，但我更珍惜他的生命。

0: 说的是对的，妈妈去试一试。
1: 刘医生，来来来，看，答应你的 B 超吸。
2: 谢谢海书记啊。这样以后一些小病啊、基础检查呀、啊，相信你就可以在这儿做了。
1: 哎，黄丽珍呢？还不肯化疗吗？
2: 我让我妈再劝劝她吧。你平时也关心关心。
1: 行，没问题。还有其他的任务交代吗？
2: 暂时没有了。谢谢海书记的鼎力支持。
1: 不客气，把电话联系。嗯。
3: 海书记，
4: 小大夫
3: 啊，你说，
4: 黄丽珍做化疗的费用，我们帮她凑上了。
3: 哦，太好了！哎呀，这回她终于可以去看病了。谢谢你啊，海书记，帮她解决了最大的困难。啊，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正做饭呢，你一会儿过来吃饭吧。
4: 啊，不了，我有事儿。
3: 啊，那行，那我炒菜呢啊啊，拜拜。
5: 盐。味精、酱油，
3: 哎，看，可以的吧？哦，对了，刚才海洋来电话了，他说他去过黄丽珍家，把那部分钱给解决了。
2: 海书记挺厉害呀！
3: 啊，是，那明天我就去他们家劝劝他，赶紧的住院治疗。
2: 您也有进步呀，妈。
3: 刘医生当家，我当然要进步了。尝尝尝尝，这个什么，按照你给我写的那个菜谱啊，一步都没落啊。你闻闻，想法还不错。怎么了？
2: 你最少放了一整袋的盐，杨医生。
3: 可能忘了，妈妈再去做。

0: 今天你吃的那道菜，我想了一个晚上，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到底放了几次盐，所以才做咸了。
1: 这不是后来又做了一遍，挺好的嘛，别多想啊。
0: 妈妈已经不会做饭了，妈妈再也做不出来你喜欢的味道。我的记忆力消失了，这感觉你懂吗？
1: 没事没事。
0: 儿子，要是妈妈有一天你站在妈妈面前，妈妈都不认识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没事儿，多大事儿啊？您不会做了以后我给您做，您不认识我了，以后每天早上起床我就去跟您说我是谁，我给您做个自我介绍，我们每天就当重新认识一遍，好不好？哎呦，没事
0: 啊，别哭了啊。妈妈再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了，
1: 我当一个合格的女儿就好了。
0: 对不起了，对不起，妈妈一直都对不起。

0: 开出去。
1: 啥意思啊？
0: 我想求你帮我个忙。
1: 行啊，你坐下说。
0: 海淑琴，你也知道啊，我现在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我这件事情必须在我清醒的时候办好。还有，你答应我别告诉石兰。
1: 好啊，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帮你。来，坐下说。
2: 喂，海洋吗？
1: 哎，老同学。
2: 啊，
1: 是我。
2: 啊，有什么事吗？
1: 哎，你帮我查个人呗。
2: 啊，行，那你把资料发给我。
1: 行行，马上拍给你啊，谢谢。
2: 哎，没事。
1: 嗯啊。
3: 你要的明星。

0: 天还点服，哪伤着了？
1: 没伤，耳朵痒，找不着扣勺。
0: 你这海书记当的可以啊，这么会用人啊。没事先走。
2: 我说就是假如啊，你又见到你的亲生母亲了，你
0: 没有假如，没意义。
2: 你这不走心呢、啊、
0: 怎么走心？
2: 你不恨他呀？
0: 我恨他干嘛呀？我希望天下的母亲都能过得好。
3: 来村广场登记资料。
4: 妈，
0: 咳嗽吗？多久了？
5: 有消息了？
2: 那个事儿还没消息。你在哪儿？

0: 不行，
1: 什么不行啊？林老师让我给他去买东西给孩子们。
2: 今天普查最后一天，完了以后明天我去。
1: 不是他着急，说今天就得买。这
2: 什么东西这么急啊？
1: 纸尿裤还有。
3: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看。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个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
4: 没有什么今天跟这件事在说，一个默默的在你，我自己的医生来。

0: 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只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
2: 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

0: 阚书记，
1: 您把你女儿带来，我可以当她的师傅的。
2: 哎，王老师，来下会客室。
0: 哦，好的，我就来啊。

0: 啊，还行。
1: 哎，精神呢？
0: 没事，你穿过这衣服呀？
1: 正式一点的。
0: 我给你拿包。啊，你穿去。那我挺好，这我在外面等你。

0: 题的吗？他现在叫柳石兰，我没给他改名字。孩子现在是
1: 妹妹

你给了我一个女儿，你让我知道当妈妈是多么幸福。咱们不说这个了，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不配，我真的不配，我也不是个好妈妈。我是村医，村子里面特别忙，我真的没有时间。你看，这是他小的时候。

0: 说："那你关门干啥呀？"
1: 今天干嘛去了？
0: 那线上开会你不知道吗？
1: 开到几点？
0: 三点，还是三点半？
1: 几点带我妈去逛街的？
0: 我们什么也没干，就是去见一个人。

0: 我怕你在这个世界上太孤单，没有人再疼你爱你。妈妈想找到他，让他接着疼你爱你。
1: 我不管你记不记得我，我也不管你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

0: 你看咱们这儿，空气也好，风景也好，我觉得很适合养老。
1: 说吧，需要什么支持？
0: 主要还是资源的支持，专业的医生团队、护理人员，还有营养学的专家。
1: 你
2: 哎，拿着。然后没叫到，在这坐着好好等，啊，好。
1: 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好好，
1: 哎，感谢你们来送温暖啊，这乡亲们都盼着呢。
3: 应该应该。
4: 让他们就走了，我看你在这挺忙的，我留下来帮帮你，明天再走，我去看看杨阿姨。
0: 好啊，给你做酸汤鱼。
4: 好。
1: 那么巧，我也去。
0: 你下午相亲去了吧？
1: 不好看吗？
0: 衣裳。
5: 施主任，他是谁呀？
4: 阿姨，我是你女儿的同学。
0: 我
6: 还记得我是谁吧？
1: 张婷。
0: 看，这是给你新买的，就这儿。

0: 呢？来啦，妈妈来晚了啊。
1: 杨大夫，杨大夫，
2: 杨医生，杨医生，
0: 妈妈来了。妈妈见到你了，见到你。好了，他们回家好不好啊？嗯，兰兰，
3: 给小朋友送圣诞礼物，祝他们大
4: 团圆。好的，好的。
5: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那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0: 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世卫书记刘克武出席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并开展外场经贸招商活动；
0: 市政协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3号至20日，
2: 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持续夯实生态环保新能源产业基础，全力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希望集团深度参与锦州生态治理、节能环保、新能源。
1: 6月24号，市政协开展传承红色薪火、践行忠诚担当、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3: 激人心，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供了鲜活教材。全体委员和机关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坚守政治初心，聚焦中心履职，厚植为民情怀，锤炼务实作风，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
4: 前沿的这个安全生产还是有差距，那么未来我们在安全上将会不断地投入我们的科研力量，投入我们的资金力量，不断地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2: 此次现场会搭建起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为各地区各行业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提供实操参考。各地推动政策供给，由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跨越，通过大数据为企业精准画像，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免申即享、直达快享，开办纳税人学堂，把晦涩条文转化为企业听得懂的操作指南，动态更新。在人文环境上落实包保企业制度，依托5187热线做到接送即办、闭环管理，筹办企业家日系列活动，营造尊商重企浓厚氛围。易县就小切口改革介绍，通过分析好差评和12345热
3: 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引导各族群众增强5个认同，自觉抵制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互帮互助，和睦共处，进一步提升了各族群众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知晓率和认同感。
5: 今天参加社区这是
3: 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走深走实，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锦州故事，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 在626国际禁毒日来临，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6: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7: 要破解行业多项技术难题，进一步夯实了企业在液压制造领域的技术优势，推动企业从传统加工制造向创新制造转型升级，依托科技创新，企业开始
8: 现在有这个发明专利6项完全转换成产品，然后实用新型20多项。
9: 连日来，盘锦县农们抢抓农时开展蟹苗投放工作，稻蟹共生生态种养模式全面铺开，一曲田园新乐章正在盘锦大地奏响。
10: 在盘锦蟹田小爽种养

0: 共生，两者互利互补，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同步实现。稻田蟹和蟹田稻成了飞升全国的生
1: 态类两大板块开展提质改造。施工期间

0: 孵化基地有限公司主办，朝阳市文旅电商产业基地协办，聚焦农文旅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开幕式上，大气磅礴的开场舞点燃全场氛围，本土歌曲《朝阳花开》唱响朝阳城市风采，浪漫天女散花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兼具本土情怀与潮流特色，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1: 今天特意带着家人一起来看景，
2: 海销对接平台不仅线下能直面消费者，打响产品口碑，还能借助活动的直播赋能渠道，拓宽线上销售路径。相比传统销售模式，这种农文旅相结合的形式曝光度更高，客源更广。
0: 本次活动
3: 题材局限，将体育 IP 与地域文化符号融入非遗技艺，用老手艺讲述新故事。
4: 湖岛本土的非遗结合了当地一些元素，像宁远古城，还有海边的一些浪花，还有一些朝阳，然后
5: 到咱葫芦岛的美，咱们老手艺也能与体育盛会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6: 入汛以来，朝阳市降雨频次增多，防汛形势严峻，为全面落实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要求，锤炼专业化水域救援攻坚队伍，提升多部门
7: 能力上有了很大的提升，特别是一切对标救援现场实际情况，一切面向实战的演训，从根本上强化了我的水域救援处置。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8: 好的。
10: 发达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到了非洲的大草原。在繁殖季节，当雌性遇到了中意的对象时，
1: 面对困境，有的女生单枪匹马，而有的结成同盟，比如劳伦和她的小姐妹，她们离开了原来的狮群，其他所有雄性放到一边。说出来你也许不信，我和维多利亚有许多共同之处。我说的不是我们的斑点装，而是我们的午餐藏起来是个好主意。大象喜欢过宁静的，太危险了，稍有差池它就会压断母象的背。
2: 事情都要花很多时间，在我面临考试的时候，我会花更多的精力去攻读学位，但同时还不能停止训练。

0: 赛季开始后，我就会把精力全放在斗牛上。
1: 与其他斗牛场不同，拉斯班塔斯斗牛场没有音乐。
2: 树橘森林在海拔400米的地方形成了一处栖息地，这些树木经过进化可以有不同的景象。干燥的土地上只有些零散分布的干枯草皮。

0: 游戏之后，他们也会在海洋中驾驭波浪，自在地遨游。
1: 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星。这就是李春辉劳模工作室，一支由16名农业科研骨干为核心组成的精锐队伍。
1: 是去年在国家级的那个这个会议上脱颖而出的那个。
2: 这个就是大家看看这个，就是
1: 济南白一号
2: 、嗯，这个就是高粱研究所就是最新培育的啊，济南白一号，它是一种食用型高粱啊，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啊，它的米非常
1: 是高粱啊、哦。
2: 同时吧，我们其他作物也有达人，比如说花生，我们核心，工作室核心人员就是孟向波所长，啊，他是花生的带头人，而且他们克敌，他们培育了什么？培育了锦花25。
1: 25，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2: 锦花25啊，
1: 锦花
2: 25，因为它田间表现比较突出嘛，正好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咱们这个锦联白一号和锦花25进行了成果转化，这个品种就是转给东亚种业了，啊，东亚种业是咱辽宁的最大的公司，啊，它就是说在实力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品种从感官上也特别漂亮，啊，从这个麻齿深度。啊，从这个风景性、果实大小，啊，而且它具备什么优点呢？抗旱优点，啊，因为咱锦州位于辽西地区，辽西地区相对来说就是十年久旱，这几年虽然雨水比较多了。
1: 新工作室，我觉得发扬的就是这种劳模精神，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每个人现在咱们都讲工匠，其实我想每个人也都是一位大工匠。
2: 因为我们搞科研的嘛，肯定要弘扬劳模精神。但是确实像您说的那样，我们是工匠，也弘扬工匠精神。
1: 嗯，
2: 啊，我感觉就是劳模精神应该涵盖钻大地，啊，钻玉米地，钻高粱地。
1: 嗯，
2: 啊，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咱地区没什么风啊，是不是特别热？尤其庄稼一挡上之后，特别闷热。啊，有的时候就经常下雨，雨停了我们就得下地。
1: 我几次来采访您的时候，好像都赶上您这个戴着那大草帽，
2: 说是硕果累累。而且啊，我们也推出了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为农民百姓、为咱主的创新工作都做出了很多贡献。啊，我相信我们工作室会越来越好。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就是在我们院领导的带领下，啊，在我们全体正值春播季节，

0: 14度以上，啊，我们就开始播玉米，基本玉米都在4月下旬，五一前后播完了，然后再播其他作物，比如说高粱、大豆、花生等等，就是依次按顺序的啊进行播种。
1: 现在应该是播种的尾声了，对吧？
0: 啊，对。现在玉米种完了，高粱昨天种完了，今天种大豆呢。而且现在我们4月21、22号种的玉米现在已经出苗了。
1: 我刚才看到都出了这么高的小苗了，是吧？
0: 对。
1: 所长，我注意到您看您身后，包括我身后这一排一排，有好多这样的小白签儿，这是做什么用的？
0: 啊，因为我们的科研分两部分，主要一是搞我们的试材，就搞新品种，搞品种选育；另一个就是承接试验，啊，一是我们自己的试验，就是说测配出的品种；二是承接国家省里的试验，就是因为品种比较多。所以说每一个品种前面都放个牌
1: 标注一下，
0: 怕弄错了。
1: 刚才您说又承接了好多实验，咱们我知道国家的省里的，今年咱们大概承接了多少个项目？
0: 目前我们主要承担是高粱，承担国家项目，国家试验站就是承担多年了。像我们玉米主要以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为主，啊，等等吧，就是说有了项目的支撑，我们的科研工作就是一直做得不错。嗯，
1: 咱们每年播种的这些种子都从哪儿来呢？就是国家有一些试验的，是不是咱们自己也有培育一批？
0: 啊，对，试验部分就是说，由主持单位，假如国家的或省里的给我们提供试验种，我们来播种。啊，同时就是我们还承担什么？我们搞品种选育工作。品种选育工作就需要种子资源，啊，种子资源来哪里来？就需要我们品种改良，一是引进，对引进的品种进行改良。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资源非常多，
1: 啊，
0: 现在包玉米都有30000份，
1: 那么多
0: 啊，所以说为什么牌这么多？如果记不住不给牌
1: 啊，
0: 所以说我们一直就是每个品种都放个小牌做区别啊。
1: 我看到就是这些是不是穿蓝大褂，像您穿白大褂，这些都是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吧？都是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播种人员一起在大地上耕作是吗？
0: 啊，对，实际上我们一年四季就是摸爬滚打都在大地里，我们向大地要成果。所以说无论从我们就是春天开始播种，大家已经看到了是吧？下一步我就是田间调查、田间管理，到七月份的时候就是田间授粉。田间授粉之后秋天收获，收获还有叫测产，还要烤种。然后到十月份的时候我要进行南繁。
1: 其实所长，咱们是老朋友，咱们最初就是因为南繁认识的，是吧？
0: 您一提到南繁的，就是包括我南繁人呢，就对南繁工作特别有感情。南繁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我们的南繁人员混了一茬一又一茬，但我们这种南繁工作从来没间断过，也从来没停止过。基地位于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们在立果镇关村老芋园，就是说环境特别艰苦，我们基地在河边。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村子都有3公里多，周围没有人家，而且我们的路吧，都是每年就是发水的时候经常冲破，出行不方便。而且那里的大家知道，就海南因为热带嘛，它的无论蚊虫啊还是毒蛇呀，

0: 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
0: 难见到这么响晴响晴的天气了。
1: 嗯，
0: 所以要看蓝天，要看没有什么云彩的蓝天，就在今天。
1: 嗯，
0: 顶多再加
1: 个明天。即将又要有这个、
0: 啊、对了，
1: 连续几天的降雨情况了。嗯，好，
0: 没有这个雨啊，那这个人会感觉到热，但是那个庄稼、农作物是
2: 啊，对，是我家。
0: 外墙那个还是内墙啊？什么位置啊？
2: 外墙。
0: 外墙啊。
2: 啊，对。
0: 外墙都裂缝了。
2: 啊，对。
0: 在什么位置啊？
2: 在那个西边。
0: 不是，不问这个方位，就是这个，在。
2: 那啥，我打扰一下，就他那个没拆之前，我家那房子就那个墙体，就二楼阳台，它没有裂缝啊。
0: 我想很想知道，就是这个一楼的邻居是什么动力让他形成就是这样一种做法呢？把这个阳台拆掉呢？到了，
2: 对，
0: 嗯，拆掉之后他没有什么妨碍呀，因为楼体呀、每平米的受重，这个你看您这楼啊，刚才说30多年了。它这个设计标准不一样，或者说这个楼的钢的再换断桥铝的，又发现断桥铝不如这个品质上有一些不如人意，又重新换回这个塑钢门窗了。这么换来换去，它也没什么影响，因为都在这个楼体每平米负重的范围之内，就没有问题的。除非呀、说这个，刚才您说是把这个。我没听太清，甚至在这之前说连窗户带墙什么通通都拆掉了。
2: 啊，是窗户墙，我那嘎有照片，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发。他那个传到那个社区，还有那住家属于违建吗？对，咱说他要是按原地方，他要是开门，可能就有人没人吱声。他想往前扩一米，完以后能有邻居打电话，就不让他扩。
0: 嗯，
2: 城管来了。
0: 嗯，
2: 给他扒了，他建两起都给他扒了。
0: 嗯，
2: 就这回事儿。
0: 影响破坏，你比如说拆了承重墙，那么现在呢？你说这个一楼这个邻居，他把这个阳台的这个三面的墙体拆掉了，拆掉之后呢，怕是配重这个配重比出现变化了，对墙体对这个
2: 2年半了，
0: 对吧？因为楼上的邻居对此产生疑义，提出这个质疑，影响了这个楼上的这个墙体质量，出现这个安全隐患了，甚至说有裂痕出现了。那么人家住在二楼的邻居对此呢，质疑，就认为是用内部的这个沟通渠道，他们会形成书面的情况，或者用什么方式直报给辖区内的住建部门，然后呢会到现场来实地踏勘，给出这个结论性的意见来，正常应该是这样的啊。
2: 啊，
0: 哎，

0: 11点到12点之间，在人民街上。
1: 人民街那么老长，南北。
0: 人民街在附属医院附近。
1: 附属医院附近。
0: 人行道上。
1: 你是
0: 骑电动车。
1: 等一等，等一等，这个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哦，都是这个，担心这个孩子们不能及时穿上校服嘛，受损失是吧？
0: 我不咋会说。
1: 没关系，这等于是一个寻物启事啊。
0: 啊，对。
1: 是吧？这样我们都给重复了两遍了，大家呢在这个时间上点心啊。
0: 好。
1: 这事儿我们帮您说了
0: 啊，
1: 就是昨天中午11点到12点之间，在人民街附属医院路段这个人民街西侧啊，由北向南，然后呢骑行的过程中啊，从这个自行车或电驴听的这样的寻物启事听得多了，但是呢

0: 几件衣服，孩子的衣服，如果真要是捡到了，您联系我们，退还给他，我们帮忙退还给他。至于这个酬谢不酬谢的事儿吧，就放一边去啊，别计较这个。
1: 一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录
3: 或者是复印票据的存根，但是要注意，一定要加盖公章或者是财务章，并且注明仅用于登报挂失。然后呢，再携带着开票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到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直播营销中心的一楼来进行办理。具体的地址呢是在锦州市的市府东路二号。您请讲。
4: 啊，我前几天就给咱们这个平台那个打过电话，就是我在锦州那个叫吉湖四 S 店买了一辆汽车，汽车呢全系它销售告知我没有那个防撞梁，然后我也从网上核实了一下，确实没有防撞梁。然后我跟销售沟通，这不
0: 刚才说的，
4: 沈阳不是锦州那个吉湖四 S 店就在叫南京，就是锦州中央大街南中央大街店，
3: 中央南街，
4: 啊对，中央南街店。
0: 把那两个字明确。
4: 然后我就告知他们了，我说我已经联系电视台了，我说这个事情咱们必须得有一个说法。我正常我维护消费者的权利。你们答应我的东西你得做到。然后后来他们就是领导吧，说给我把这个东西重新给我安上。
0: 是，总之把这个东西给人拿过来安装上，视为一个销售闭环，要不然你答应人家干啥呀？ 对吧？不都是讲那个全网都在说东北人这个，豪气冲天，说话算数吗？什么这个？
4: 对，
0: 说的话吐的吐沫，什么当成钉？
4: 那个销售主管又联系我了，说给我安装防撞梁这个事儿。
0: 那个刚才那种做法啊，你就别当真，别生气，一笑而过啊，多么小儿科啊！
4: 对，
0: 这个掩耳盗铃的做法，你删除了这个购车者的这个信息，
4: 就是亲属结构。
0: 如果这个他终究他会用价钱来衡量的，
4: 对，
0: 但是你这个品牌衍生出来的这个商业价值、社会价值，那就不是用这钱来衡量的了。所以呢，你看，然后什么都不认账了，这就不妥了。好在这个消费者维权意识挺强，然后人家这个这当时留存的，加上后来人找到一些这个证人，因此我们说啊，这个品牌销售商，你当下这个汽车销售为什么频繁地搞车展呢？为什么大家使出浑身解数去搞这个拓展呢？你不就是想多卖两台车吗？结果出现这种情况，你说人家如果三番五次的去说这个事儿维权的话，那你说你受得了不？
4: 主持人
5: 说那个里面的铁管子都锈都坏了都烂了，这样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里边原来是铝线的，当时因为那个时间盖的长，所以说现在吧就是家庭用，想买好多电器什么的，这都就是能够重建，那不是更好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您现在
5: 这样的这块补一下子，那块修一下，就是外边你弄得再好，你里边那个最主要的东西，你不那啥，不给解决。
0: 您现在该告诉我们，就是接近那个，就是杭州街以西那段，
6: 对对对，
0: 是吧？
6: 不是，杭州街西面啊，对对是。
0: 杭州街就是南宁路到那儿就到头了，所以一定是西面的
6: 啊。对对，
0: 老干部局、
6: 就是盖的这
0: 几层楼啊？
6: 啊，
0: 几层的？
6: 几层啊？
0: 嗯，
6: 啊，总共是六层。
0: 你要六层楼，肯定没有那么久。
6: 六层，是。
0: 那肯定楼龄不会达到五十年。
6: 没到五十年，四十多年。
0: 四十多年也，保温层没做。管线没放没换，
6: 对对。

0: 也得靠这个道边，它在这个道边上。
1: 明白了，接近南宁路是吧？
0: 对，就是南宁，南宁路，南宁不是南京。
1: 南宁路。
0: 嗯，
1: 好，我们请
0: 对。
1: 这个电话编辑啊，把这个记一下啊，南宁路，
0: 啊，
1: 五
0: 对，
1: 段五号楼是吧？
0: 对，对，5号啊，
1: 五段五号
0: 啊，
1: 楼，好，
0: 对，
1: 我们会把这个事情呢，向人家这个相关的部门，比如说，住建部门，向自然资源局的规划部门，了解这个情况啊，因为
0: 那
1: 这个，
0: 太好了，哎呀，
1: 不，您别高兴太早了，这个反应
0: 对。
1: 归反应，反映的是民生，涉情民意，向上反映，但
0: 是，
1: 是呢，看看市里边，刚才为什么说规划呢？这个规划部门是否已经对这个地方做出系统的安排？这很重要，这是一。第二呢，还得有没有人来摘这个牌儿，这也很重要啊。你现在没有开发商愿意摘这个牌儿呢，还是很难去靠政府的目前的力量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你比如说，你那个地方那么大一片，然后如果又组团式的开发，这一定得交给一个大家来做的。但是现今这个目前这个房地产市场这种状况，是不是有人愿意接？你这个事情大家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话想法我们可以说，想法可以给您反映啊。
0: 希望那啥，给我们一定的
1: 好，
0: 反应上
1: 好，
0: 去，
1: 那
0: 这个问
1: 么
0: 题啊，
1: 跟大家说啊，一定在这个地方蜗居在此，还必须得做好相关的这个防范的工作，比如说那个用电，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0: 现在呀，有好多人家呀，就5、6楼的呀，都不敢住了，
1: 所以给大家提醒，您见面的时候，这个
0: 空
1: 邻
0: 着
1: 居们
0: 啊，
1: 要说
0: 哎
1: 一
0: 呀，
1: 说
0: 这
1: 这方
0: 多
1: 面的事儿，
0: 心多
1: 相
0: 闹
1: 互
0: 心
1: 提醒啊，
0: 的，
1: 就像过去电影里说那个“风干物燥，小心火烛”啊。好，
0: 是
1: 就说到这
0: 麻
1: 儿
0: 烦您
1: 啊，
0: 了
1: 女士，好，再
0: 给
1: 会，
0: 您添麻烦啊，好。
1: 哎呀，没想到就是印象中吧，原来这个地方楼区都不错的，就老干部局附近的这个小区啊都不错的，但是一说，接近50年了，然后你看一讲这种情况，
0: 确
1: 希
0: 实是应该
1: 望
0: 引起重视哈，
1: 对
0: 这
1: 呀，
0: 个问题。
1: 希望能够尽早的旧貌换新颜。
0: 好，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
1: 耳机里听到我们的电话，编辑正在跟对方交流，等待电话的过程。

0: 程中啊，我就想到了蒙岩，就是去年，住在，好像住在广州街吧，就是中五里到后五里之间那个区段啊，有一个住宅区，原来是公交公司的老住宅区，当时啊有一位这个那个居民向我们反映说，那个当地啊那个情况就是，留守依然居住在那儿的这个户数很少了，然后这个楼体质量破旧不堪，然后呢，哎呀还在坚守着住在那儿，也是问什么时候能动迁。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询问了相关的部门，包括当属地的街道，给出的回应都是还要再等，因为这个事情呢，和原来的情况不一样了。这个是现在呢，这个土地得政府出面整理出来之后呢，净地出让，然后呢挂到这个市场，通过招拍挂的方式，有人去接盘儿，然后就摘盘儿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这个程序可以做，能不能摘，什么时候摘盘，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很难去靠这个三言两语做出这个给出这个回应来。包括刚才那位女士讲到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给沟通反映这个事儿，但是呢，最终能够什么时候得到老旧小区的真正意义上的改造，这个事情恐怕一时半会儿不会给出满意的答复来。
1: 好，咱们继续来等待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电话，我们电话编辑正在联系啊。
0: 其实那刚才那个第一个电话说到那个阳台那个事情啊，一段时间以来，直播一二三四五啊，接连受理了若干诉求，都与此相关的，与建筑遭到这个人为的破坏有关系的，有的是强拆强改、私拆私建，把这个阳台给拆了，拓展出去了，影响了邻里关系，还有的呢。是把这个，你看刚才说这个，把这一楼阳台就整体都给拆掉了，想建这个外化楼梯什么等等吧，这都不妥，影响了群体，这个邻里权受到干扰，受到破坏了。来接
1: 好，
0: 这个
1: 咱们
0: 电
1: 来
0: 话
1: 接
0: 啊。
1: 听热线。你好，
2: 喂，
1: 你好，请讲，有什么问题？
2: 是宝昌老师吗？
0: 我是。
2: 啊，你好，我宝昌老师，
0: 你好。
2: 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别客气，别客气，
2: 那个，我说这个事儿，我是幼儿教师，61年呢，参加工作，幼儿师范毕业以后啊，就分配到锦州商业幼儿园，在那工作20多年吧。完后来那个饮食服务公司幼儿园园长退休了，给我派到那儿去当园长去了，
0: 有，
2: 在那待工作了7、8年吧。完后来那个公司没法补贴，这幼儿园它亏损，它自负盈亏的单位，完了他就黄了，90年黄是91年黄，我记不太清了。完，我是一直是企业工资，后来黄了以后啊，公司就给我分配到东方红旅社，在后勤的人事部待了几个月，后来又成领到旅社，上那去当主任待了一年多，不2年多，反正时间不太记得不太清了，80多岁了。完了又那什么，后来影视公司有政策，让50不到55、52、53的时候都是，内退。内退以后，就把我们这些人啊，没到退休年龄都一刀切了，都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到九几年退的，97年。啊，就这么长时间。完，我也不知道这个情况，一直是企业工资。那时候我就寻思，我说这企业工资照咱教育界的工资不差不少呢吗？但是也没法找，就寻思政策就是国家真定的，就待着吧，老是在家待着。我还眼神不太好，身体也不太好，心脏不太好，就寻思就这么待着。就昨天不有一个老师向你
0: 对，
2: 反映这情
0: 是
2: 况
0: 的，
2: 吗？说企业有政策，我这我就有敷衍的，我把我的事儿想起来了。

0: 完今天我就给咱那个一二三四五我打电话来，小刘编辑，他接电话的，完我把这情况讲一下，看看我这情况是咋样。完我就寻思，我也教师证有那个，哎妈，想不起来了。幼儿就是咱教育局的幼儿，先进教师也有。还有那个，就那个职称。都有，反正我就这个情况，想跟您说一下，看咋样。
1: 哎呀，你看61年就入职参加工作，而且呢是从刚才说这个幼师师范专业毕业。
0: 对。
1: 哎呀，60年代初期这个大学生啊。
0: 对，我大老师您大的声。
1: 我说那个时候您就这个幼儿师范专业，非常让人
0: 20岁参加工作。
1: 是啊，非常让人敬佩的啊。
0: 谢谢。
1: 真的，而且呢，这个人生职业生涯一开始那么20几年间，都在这个幼师岗位上，一直成长为这个园长，上幼儿园当年荣誉非常大的，非常多的。但是呢。但是这个岗位啊，在不断的流转调整。
0: 啊，对。
1: 到最后呢，依然还是在企业退休。所以呢，您昨天听到这个诉求之后，心动了。其实呢，是想找回失去的那个权益损失。
0: 是。
1: 这个我们完全理解啊。
0: 没听清。
1: 完全理解。
0: 完全理解呀。
1: 对呀。
0: 啊，理解完蛋了，能办成办不成？
1: 办成办不成，绝不取决于我们这个媒体。
0: 啊，是。
1: 80多岁的老人啊，我们一定会为您充分的转达这个自己的情况。像这个，比如说啊，像现在隐福公司，这个机构也不存在了。
0: 隐福公司存在，幼儿园不存在了。
1: 那么您这个情况呢，其实更主要的是想对教育部门来说一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声，这个我们能理解的，就是想看看教育局怎么来回应您的关切啊。
0: 他不是有政策，没有政策我也不找了。
1: 当然昨天我们的记者也说了，那个美晨在给对方做回应的时候提到了向国资委来充分交换过这个情况，得到了一些这个回应。总体的情况吧，因人而异，所以这个事儿啊，我们还会继续向对方啊，向这个两个单位啊，提出这个转述一下您的情况，看一看适用于什么样的政策。
0: 政策
1: 对吧？
0: 还政策不能变吗？
1: 政策能变，
0: 能变
1: 啊。政策一样也能变。
0: 我为啥我要说呢？我寻思我都30多年工，咱教龄，你说我就不亏大劲儿了吗？
1: 是呢。
0: 我说有这个机会，我所以说就给咱这个电台打个电话。
1: 连法律不完善的地方都需要完善，都可能修改呢，何况这个政策呢？所以啊，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政策来对应的出台。这是好理解的事情。有的时候处理一些事情呢，还会出现什么呀？这个老人老政策，新人新办法。在改革的过程中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往往用这种方式去处理。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吧，它的专业性又非常强，对政策的依赖度又特别高。所以我们在这儿啊没法回应您，因为这个赶不上吹火。真的就一窍不通，所以等一等，我们把这情况给您转述过去之后啊，看一看这个政策的执行单位，他们怎么来回应您，行不行？
0: 是，你说这80多岁老太，我眼神不好，你说。
1: 好，节目结束了，我们又节目结束了，我们不多说了，您老就继续保持快乐的好心情啊，再会。
0: 辛苦了，
1: 好，
0: 再见。
2: 好的，再见。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顾忌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报。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世卫书记刘克武出席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并开展外场经贸招商活动。
0: 市政协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
0: 扬州城市会客厅招商引资洽谈会，分别会见多家央企主要负责同志，全方位深化央地合作。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1: 在会见国企集团总经理周开全时，刘克武介绍了锦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现状和规划布局。他表扬营商环境，表示将立足自身主业优势，深化与锦合作，推动更多绿色优质项目落地，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在会见中煤地质总局党委书记贾春曲时，刘克武对企业长期以来助力锦州资源开发、矿山治理和应急产业发展的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参加活动。
0: 活动中，市政协机关干部自主策划讲述了陈珏、赵云霄烈士、血色家书等七个跨越百年的动人故事，政协力量。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工作中，将把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到的精神力量融入履职全过程，在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奋勇争先，实干建功。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冯长伟、苏桂红参
1: 见的交流平台，为各地区各行业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提供实操参考。各参会单位将对标先进经验，完善自身安全管控体系，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全面提升全市安全生产整体工作水平。
2: 京台区应急管理局针对
1: 策找企业跨越，通过大数据为企业精准画像，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免申即享、直达快享，开办纳税人学堂，把晦涩条文转化为企业听得懂的操作指南，动态更新涉企收费两张清单，做到清畅通涉企案件绿色通道，成功诉前调解涉企纠纷。在人文环境上，落实包保企业制度，依托5187热线做到接诉即办、闭环管理，筹办企业家日系列活动，营造尊商重企浓厚氛围。
0: 民族聚居实际，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生动鲜活的事例，深入阐述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引导各族群众增强五个认同，自觉抵制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互帮互助，和睦共处，进一步提升了各族群众对民族。我市将持续对标对表全省工作要求，抓好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结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锦家恩工作，通过多种形式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走深走，
3: 帮助大家认清了药物滥用的危害，普及了禁毒法律，引导高校学子主动识毒、防毒、拒毒，筑牢了校园安全禁毒防线。
1: 工作人员现场面对面对学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细致讲解涉毒违法犯罪的法律后果与责，宣传传播绿色无毒理念，护航青年成长，建设平安锦州。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

0: 科技创新是企业立足之本、发展之基。为摆脱传统产品同质化局限，提升核心市场竞争力，复兴北新星液压持续加大科研投入，组建专业技术研发团队，聚焦液压产品性能提升、工艺改良、节能增效等关键领域需求，量身定制专属液压产品及配套解决方案，精准匹配各类客户的个性化、精细化使用需求，定制化服务模式有效填补了市场空白，解决了客户个性化设备配套难题，大幅提升了客户满意度与认可度，助力企业成
1: 捕食稻田内的水稻。

0: 虫害，还可以起到松土、增加水中溶氧量的作用。同时，河蟹的排泄物又能增加土壤有机肥力，提高水稻品质。
1: 改造标段集中开工，通过清单化推进精细化施工、常态化监管，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改善辖区人居环境，让老城品质持续提档升级。
2: 近日，古塔区2026年度老旧小区改造项目18个标段全面启动
3: 时，我困扰社区治理的突出难题。老旧小区改造是区委区政府重要的民生暖心工程，通过本次系统改造，有效补齐了小区的基础设施短板，改善了小区的整体环境，全面提升了咱们居民的居住品质、生活舒适度。
4: 可以看节目、品美食，还可以看到很多咱们朝阳的文创产品，特别惬意，特别好。
5: 除文艺演出外，活动同步打造一站式助农文化市集，规划樱桃精品展销区，
6: 皮革呈现出层次丰富的浮雕效果。同时，他还在创作中打破传统皮雕的题材局限，将体育 IP 与地域文化符号融入非遗技艺，用老手艺讲述新故事。
7: 湖岛本土的非遗结合了当地一些元素，像宁远古城，还有
1: 抢大险救大灾工作要求，锤炼专业化水域救援攻坚队伍，提升多部门应急协同作战能力。朝阳市消防救援局在朝阳县湿地公园组织开展72小时水域救援专业培训暨防汛抗洪实战演练。
5: 本次演练高阶实战技能，全面夯实消防队伍水域救援专业功底。演练紧密贴合辖区汛情实际，设置河水暴涨、洪水漫溢、人员被困、城市内涝等15项实战场景，针对远近落水、孤岛被困、对岸受困等复杂险情，指战员灵活运用多类救援战术，科学施救，快速开展连片排涝作业，高效处置各类突发灾情。
8: 演训中，我和队友通过实战化科目互相交流学习，取长补短，让我在业务能力上有了很大的提升。特别是一切对标救援现场实际情况，一切面向实战的演训，从根本上强化了我的水域救援处置能力。
5: 此次演练联动公安、应急、医疗、通信、辽宁航空协会等多家单位，180多名人员联合参演，各单位分工明晰，协同高效，为朝阳市安全平稳度汛奠定坚实基础。
9: 通过全要素实操演练，检验并夯实全市救援队伍防汛抗洪、跨区域协同处置实战能力，落实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备战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0: 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11: 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3: 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他没有和大家一起享用肥美的鱼肉。每年只有大约一半的新生棕熊能够顺利长到成年。这只幼崽如果再不强悍一点，前途将一片黑暗。年幼的棕熊如果不能为生存而战，那它就不可能活到成年。大马哈鱼并不是棕熊唯一的食物，在空虚湾，肥沃的土壤造就了一片葱郁的湿地。棕熊常来这里享用一种特别的美味——箭草。棕熊体型庞大，是有名的肉食动物，但它们80%的食物是素食。春天，在大马哈鱼开始大迁徙之前，棕熊会以各种草的嫩芽为食。但是随着夏季的到来，许多草老的不能再吃了。箭草则不同，它的纤维含有大量水分，总是非常嫩。饥饿的棕熊特别喜欢空虚湾的湿地和草原。芬内尔河远离入海口，离红大马哈鱼的产卵地很近。八月初，火红的红大马哈鱼成群结队地游进这条河。饥饿的棕熊就在不远处，他们在几公里外通过气味就能知道红大马哈鱼的到来。棕熊守候在河岸上，大马哈鱼需要再次躲过这些锋利的爪子。

0: 有的则喜欢偷袭，他们会等着大马哈鱼主动送上门来。观察过后，幼崽也开始学习一些技能。成年后，他们要独立生活，那时这些技能可以帮助他们生存。这只幼崽很幸运，没有它用有力的尾巴和尾鳍清理河床上的碎屑。现在它准备产卵了，
1: 绝对是世界上最称职的爸爸。看这里，阿尔维斯已经孵蛋55天时间了，我一天要去检查他们3次，看蛋孵化了没有，免得他们被狐狸偷吃了。儿苗妈妈产下蛋以后很快就会离开，甚至有可能继续和其他异性交配。
2: 小的时候是没有多少脂肪的，需要时间来积累，他们的驼峰就是这么慢慢形成的。目前你只能看到两个松软的小鼓包。
1: 怪，所以如果一只臭鼬把屁股对着你，你最好识相地说回见回见，然后赶快溜之大吉。
3: 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4: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
3: 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5: 你好。
3: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0: 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1: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0: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呢
1: 外漏了，
0: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餐饮呢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1: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子。
0: 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器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为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老人多，不少老人的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也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

0: 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1: 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

0: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1: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2: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5: 他跟我要密码。
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

0: 不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法治。
3: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
1: 加加嘴。
2: 耶，这老习惯了。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时候，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人民。
1: 辽宁欢迎您。

0: 这孩子呀，从小身体就弱。我还记得
1: 我要好好的爱他，我要尽尽全力的去爱他。
0: 可是我会怪我自己的，是我没做好。太忙了，我总是要出诊，只能住在诊所里。你怎么知道的？
2: 他告诉我的呀。他跟我说，从那以后，就是你照亮了他人生前进的道路。他不一定做得比你好，但他会。
3: 我知道这事儿对你打击挺大的。
2: 你不用安慰我，这事我早就知道了。初中的时候就偷偷听他们说了。
1: 孩子不是我害死的。
4: 石兰，

妈妈这么严的看你，是希望有机会你能上一所好的大学，走出大山，你知道吗？其实，这曾经是妈妈的愿望。走出大山吗？所以我从来不在乎自己的身世，因为我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好的爸妈了。其实我妈早就知道我知道了。 只是他把一切都忘了，还每天念叨着要告诉我，脸有点熟。

0: 说她婆婆病了，让我们过去看一下。
1: 王丽真假？
0: 对啊。走吧。我也去。当然啊。
1: 你不是不喜欢我指手画脚？
0: 必须要做化疗啊，而且她必须马上办住院。县里的医生也说要化疗，可我婆婆不肯，开些止疼药吧。这样什么都不做的话，只会恶化，而且会有生命危险的。你把他所有的报告单给我，我想办法。是了，看一下啊。

0: 三七 C。
1: 今天还好，哎呀，你呀，我跟你说，啥都别想啊，每天吃好喝好，准时到诊所来输个液，日子还在后头呢。杨医生，你心情好能好就好。
2: 对，
1: 我就怕去医院，我怕去了就回不来。
2: 在瞎说什么呢？现在咱们的医学那么发达了，你问问石兰，你这个病啊没啥，肯定能好啊。
3: 钱，但现在是省钱的事儿。

0: 医保能解决一大部分，剩下那些，我和海洋想办法。
1: 哎呀，你还不太懂，他跟我说过，他怕化疗掉头发，咱们苗族人最在乎自己的头发。
0: 治疗生命才能延
2: 续。好吗？
3: 我让我妈再劝劝他吧，你平时也关心关心。
2: 行，没问题。还有其他的任务交代吗？
0: 暂时没有了，谢谢海书记的鼎力支持。
2: 不客气，那电话联系。

哎，看，可以的吧？哦，对了，刚才海洋来电话了，他说他去过黄丽珍家，把那部分钱给解决了。

0: 跟你说点事儿呗。一会儿吧。
1: 这感觉你懂吗？
0: 没事没事。
1: 哎呀，要是妈妈有一天你站在妈妈面前，妈妈都不认识了，我该怎么

0: 求你帮我个忙。
1: 行，你坐下说。
0: 海淑琴，你也知道啊，我现在……
1: 你说吧。
0: 是这样的，

0: 哪伤着了？
1: 没伤，耳朵痒，找不着扣手勺。
0: 你这海书记当的可以啊，这么会用人啊！没事，先走。
1: 哎，坐一会儿聊会儿哈。
0: 你这忙的连下楼拿个棉签的时间都没有，还有时间聊天？你可以啊，特殊的亲情关系。
1: 那假如，我说的是假如啊，你又见到你的亲生母亲了？
0: 你这一个妈，说好自己的妈就行了。来，王克柳的。
2: 将开始为期一个月的肺结核筛查登记，如果有低热、咳嗽、咳痰，持续两周以上，痰中带血或咳血。
3: 等时间，我得在我清醒、清醒的时候找到他。
1: 我已经让史主任悄悄下去查。
3: 石兰这个孩子吧，心很沉，他就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也会憋在心里。

0: 县里面的。
1: 以前做，现在没有人做了。
0: 现在没人做了
1: 啊？
0: 那以前做你能联系上吗？
1: 啊，联系呀。
0: 可以联系上啊。
1: 啊
0: 哦啊哦。
2: 哎，海书记。
3: 哎，杨医生，没事儿。有消息啊？
2: 你是
4: 书记这么急啊？
2: 纸尿裤还有小孩吃的，
4: 那还不行，都丢几回了。

0: 李老师让我帮他捎点东西，这不我闺女不让我去呢。
1: 啊，走吧，我带你的，走。
0: 啊，
2: 我是想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3: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那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0: 来帮你完成20多年来的心愿，照一张全家福。
1: 手，奔向中国梦。请给粉。
2: 喂，儿子，我挺好的。

0: 哎，海书记，海书记，你进城啊？
1: 啊，对对哦。
0: 有这些围巾，都是非遗传承。来，你们跟我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蜡染馆手工做的衣服。

0: 妈，
1: 啊，
0: 还行。
1: 哎，精神呢？没见你穿过这衣服呀？
0: 正式一点的。
1: 我给你拿包。
0: 啊，
1: 你看。放手。放心吧，思兰是成年人，不是小孩了，让她自己决定。来，把裙带系。
2: 哎，咱们出发了。

0: 要改名字。孩子现在是
1: 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 急诊科的主治医生，孩子很优秀。

0: 这个是他1岁的时候，小脸红扑扑的，多可爱呀！这是他小时候，像个假小子，爬墙上树，可淘气了。这是他小学毕业了，这个是他，哦，可能贴错了。这孩子是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他入党宣誓，他现在是党员。这是他现在，他长得跟你很像。
1: 当年生下他以后，舍不得，但是我没办法。
0: 我知道，怀胎十月，血浓于水的，你肯定有什么苦衷，我理解。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一个女儿。你让我知道当妈妈是多么幸福。咱们不说这个了，我没有多少时间了，你看看吧。
1: 早期阿尔茨海默症，
0: 现在应该已经是到中晚期了。我知道我的病情，我很快就会把什么都忘了。我忘了我是谁，我也会把阿史兰忘了。所以我想，你能替我好好的爱。还是你的亲生女儿，我知道你心里有她。
1: 石兰只有一个妈妈，
0: 那就是你。
1: 我不配，我真的不配。
0: 我也不是个好妈妈，我是村医，村子里面特别忙，我真的没有时间。这是他小的时候写的日记，你看他说，我因为太忙没能送他上学。这是他爸爸，他爸爸是他看着天之呼吸的，我也不在。我知道孩子心里肯定会怨我。
1: 不会的，这些年你给了他这么多爱，
0: 史兰是个好孩子，他特别孝顺，特别懂事。他为了要照顾我，要回到村里面来当村医。本来他要读博士了，本来他可以有更大的发展，本来他可以去救更多的人，可是因为我

0: 不想成为他的负担。
1: 在我清醒的时候，海书记帮我找到了。那十来以后就不孤单了，有一个妈妈还

0: 害死了。
1: 你们在哪儿呢？
0: 大会呢。
1: 那你让我妈听个电话。
0: 哎，杨医生，杨医生在前面坐，我在后面坐，太远了。
2: 那你拍个照片给我。
0: 拍什么照片？都在开会呢，拍照片多不好。
1: 你们什么时候回？

0: 说说你关门干啥呀？
1: 今天干嘛去了？
0: 这线上开会你不知道吗？
1: 开到几点？
0: 三点，还是三点半？
1: 几点带我妈去逛街的？
0: 逛街？
1: 我妈说你带她去逛了蜡染馆，还买了一条围巾给她。
0: 哦，对，逛街，去去去，去蜡染馆。手环不是有定位吗？
1: 那你在蜡染馆干什么？
0: 不是，那围巾是？
1: 回答问题。
0: 好的。嗯，蜡染馆怎么办呀？
1: 海洋，你应该知道你最不擅长撒谎。我妈的手机定位从中午一直到下午三点，一直在蜡染馆。你们到底干嘛了？如果你再不说，我明天就去县城里找监控录像。
0: 就说了，就不能撒。实话告诉你们，我们什么也没干，就是去见一个人。

0: 你回来了，妈给你倒杯水。您不准备要我了？没有啊，傻孩子说什么呢？那您见他去干嘛呀？海洋都告诉你了，我就你这一个妈，谁我都不认，啊？妈妈现在这样，我很害怕有一天我把你给忘了，我怕你在这个世界上太孤单，没有人再疼你爱你。妈妈想找到他，让他接着疼你爱你。
1: 我不管你记不记得我，我也不管你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我就这一个妈。谁我也不认，我也没见过，我也不认识的，跟我也没关系。
0: 妈妈都知道，知道能不要我？
2: 你要真不要我，我赖赖在家里，你赶不走。

0: 妈没有不要你，还妈妈没有。但是妈妈要告诉你，他也挺好的。你答应妈一件事，去见见他好吗？
1: 不。

0: 兰兰，今天呀，市里下大雨，你要带好伞啊，千万别给人雨淋了感冒了啊。
1: 妈，
0: 你怎么在家呢？你不是在州里上学呢吗？
1: 我不是要在家里做课题吗？我不在市里。等会儿。我不在家，你就这么对我吃饭呀？
0: 不是，你可以吃一下。我吃完了还得去诊所呢。哎，
1: 吃什么呀？青菜过叶，亚硝酸盐是过高的，不能吃。今天李院长啊，来这边做送光明的活动，估计好多人去做白内障的手术。我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我一会儿下面给你多下点啊，不许再吃这些东西了。
0: 李院长，
1: 那边呀，是咱们村的梯田。
2: 景色真美啊！你们这还保留着传统的苗寨建筑风格，梯田也很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难怪你舍不得离开这。
1: 也是这两年咱们政府大力支持发展农村项目，所以呀，咱们村的生活才越来越方便。
2: 你妈现在还吃着上回我给她开的药吗？
1: 吃着呢，谢谢院长。
2: 你的村医工作真不错，云上治疗，给村医减轻了工作负担。云面诊有好几个病患，都在我们医院得到了及时治疗。
1: 现在的村医工作的确是减轻负担了，但由于年轻劳动力的流失，村里有很多孤寡老人，还有一些留守老人都没有人照顾。村委会的工作还是很难，所以我和村里商量了一下，想申请一个和咱们医科大定点合作的养老服务机构。你看咱们这儿，空气也好，风景也好，我觉得很适合养老。
2: 说吧，需要什么支持？
1: 主要还是资源的支持，专业的医生团队、护理人员。还有营养学的专家，
2: 你这个想法很不错。
1: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2: 我回去以后就跟院领导商议此事。你的孩子肯动脑，还好学，从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1: 谢谢院长。
2: 谢什么？我们都是为了更好的给人民服务，是吧？虽然。说实话，我这次过来啊，还真有点为你担心呢。
1: 担心什么呀？
2: 担心你学医8年，从医3年，一身本领，到这会没有用武之地。可现在一看，你留下来还真的留对了。我对你有信心，你一定能让这里越变越好。
1: 学生一定不辜负老师希望。
3: 哎，拿好了号啊！然后听到那边叫号，你就过去，是不是啊？来，拿着。然后没叫到，在这坐着好好等。

0: 好。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好好。
0: 哎，感谢你们来送温暖啊！这乡亲们都盼着呢。
1: 应该应该。
2: 你怎么也来了？咋这么缘分啊？
3: 我陪李院长来的，顺道来看看石兰。
0: 哦，沈成都忙啊？
3: 还行。
0: 伙伴，那村委会广泛，大家请吧。来，
3: 我以后会常来。
1: 好。哎
4: 呀，石爷，辛苦了。哎，
1: 好，怎么样，风顺不风顺？
5: 人家医生免费给咱们看个病，咱们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还不让人吃饱了？
6: 这事儿啊，多亏了柳医生，听说主刀的还是他的恩师呢。
5: 这之前呀、啊，我总觉得他没有养大夫，现在看来、啊，这女儿啊比妈妈更厉害。
7: 这就对了，一代更比一代强嘛。
5: 是是是啊。
8: 老远就听见你们在笑了，笑什么呢？这是我做的酸汤鱼啊，大家尝一尝，尝一尝。
5: 你们笑什么呢？这是啊？
1: 没事啊，大家都在夸你女儿呢。他们说，石兰的医术比你高明。
5: 石兰医术比我强？你别开玩笑了，石兰现在还上高中呢。他跟我说了，他要报考医学院。那等他毕业吧，等他当了医生，肯定就比我强了。你们坐着啊，好好吃，我去洗个手。
1: 来来来，好好好好好，哎，别客气啊，你们别客气，好。

0: 这两天注意饮食，别再吃辛辣的了啊！
1: 知道了，心里有数。
2: 走了，
3: 慢走。
0: 慢着点儿。
4: 你说这一眼客户，一副和大夫来凑不上。
3: 哎，你在这儿还适应吗？
4: 挺适应的呀，就是有点累，不过挺有成就感的。
3: 等一下，李院长他们就走了。我看你在这挺忙的，我留下来帮帮你，明天再走。我去看一下吧你。
4: 好啊，给你做三文鱼。
3: 好，
5: 这么巧，我也去。
4: 你下午相亲去了吧？
5: 不好看吗？
4: 衣裳倒是挺好看的，就是。
5: 没事，你习惯习惯就好。
3: 这么点时间就换了身衣服？
5: 啊，这刚刚锻炼身体，湿透。那个，帮我拿点胃药去。
4: 你胃不舒服啊？
5: 对，胃不舒服。
4: 我跟你讲，就平时你那有一顿没一顿饿的，胃不舒服就是要注意饮食规律，平时要吃点清淡的，忌辛辣，忌生冷，忌刺激。
5: 别担心了，啊，就胃口有点反酸，
3: 反酸就别吃酸汤鱼了吧。
5: 刘院长在里面那么忙，你在这这么闲好吗？
3: 我又不是来帮忙的，我是专门来看石兰和杨阿姨的。
5: 杨阿姨，对，我也专门去看看杨阿姨。

0: 谁呀？
1: 阿姨，我是你女儿的同学。
0: 我女儿的同学？
1: 对，
0: 石兰的同学啊。
1: 是。
0: 是。哦，我想起来了，你姓张？
1: 对对对对，我姓张。我
0: 叫张挺啊，是吧？哦，你看，
1: 我叫张
0: 挺。哦，对，我女儿经常回来说你呢。
2: 你们仨干嘛呢？

0: 不知道啊，
1: 你们就不饿吗？妈，你饿吗？
0: 我饿呀。
1: 那师哥，你陪一下我妈，出来干活。
2: 起活了啊！
3: 一直就想吃这酸汤鱼呢，
2: 我看，那再来一块儿。哎，别
3: 我，我刚那个还没吃完呢。
2: 啊，不要吃，给我。
3: 阿姨以后经常来你家吗？
4: 嗯，来。
3: 那你还记得我是谁吧？
4: 钢琴。
5: 你看。这是给你新买的，就这儿，好听吧？你摁，
4: 我摁，
5: 只要听到这个声音啊，我立马就过来了，给你放床头了，好不好？
4: 好，
5: 来，睡觉吧。

0: 就是啦。
1: 哎呀，我妈不见了，
0: 不见了，
1: 我找不着她了。
0: 行，你别着急啊，我马上派人去找。我马上过去。

0: 是这么多人了哈，大爷，你带人去村口啊，是不是？你带人去梯田。
1: 好，
0: 高哥，去宁夏经济。
1: 好，我走。
0: 别着急啊，马上散出去了。这样，你去这头走，我去村口看看。走啊！

0: 晚了啊。
1: 杨大夫，杨大夫，
2: 医生，杨医生。
0: 妈妈跟小熊一块儿等你啊。
3: 有吗？村委会也没有。那还有什么落掉的地方吗？你想一想。
4: 海书记，
3: 啊，
4: 海书在哪吗？
3: 在
4: 哪？
3: 找见了，找见了，
5: 在哪儿啊？
3: 石兰，在这幼儿园。
6: 妈。妈。妈。
7: 兰兰，你跑哪儿去了？兰兰，妈妈等你半天了，妈妈来接你回家了，来呀。

0: 妈妈这次终于没忘，下雨了，天太黑了，妈妈来接你了啊，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妈妈来了，过来啊，过来，妈妈见到你了，见到你。好了，他们回家好不好啊？回家，
1: 大家辛苦了，
2: 谢谢大家。
0: 怎么这么多人啊？
2: 是来接您回家的，
0: 接兰兰回家。哎，接兰兰回家。
2: 谢谢，
1: 大家回去休息吧。
2: 谢谢了，
1: 辛苦了啊。

0: 喊出去。
1: 哎，来了。
2: 时光慢慢小路小路。
0: 咱们的云上医疗服务主要针对于
3: 刘
1: 先生好，
0: 辛苦您二位了。今天跑这么远过来给小朋友们送水
1: 疫苗，真的
0: 是非常感谢。
1: 好的好的。
0: 一人在自己家里就可以接受远离专家的会诊，并且在他的指导下呢。

0: 心孩子。
1: 黄丽娟。
2: 来了
3: 。多少钱？
1: 1269.99。
3: 给您1270。
2: 谢谢海书记。
3: 查一下，一千。好，点点对不对？
2: 不点，相信海书记。谢谢啊。
3: 不客气。
4: 人家都有货，咱没有。
5: 咱们村的鲜毛、天冬还有蓝莓大丰收了，每个人都有啊！排好队。
6: 大爷，
7: 国强了啊！
5: 哎，在这呢。
3: 今天多少？
7: 1070。
3: 1070。
4: 我的马呢？我这儿的马呢？

0: 老范，
1: 我怎么知道？
0: 肯定是你偷走了。看你手上的马，
1: 这边的马我吃了，你忘了啊？
0: 你放
1: 着。别别别别别别！这不是有个马？
2: 你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一个。
3: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在看。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个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哦，他们愿不愿意？他们会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4: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这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5: 我无所畏惧。
6: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职员，我也做不了大事，吃不了大亏，最起码我可以给你筛查个胃病。记得四个人的尊重，四个人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5: 在心里这一刻，
7: 我在问孙子孙的他，
8: 生完三天就开始发烧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7: 小时候三十几天。
3: 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0: 像从前，
1: 虽然是做的、没有什么经济问题的，只不过是感冒，跟默默的在他自己的医生来这个基础呢。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

0: 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4: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8: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
1: 就我家二楼现在阳台吧，已经裂纹了，下沉了。一了，我家那个楼房吧是30多年的老楼，一楼吧，他把阳台拆2年多了，他自个儿私自把阳台拆了。我家那个阳台现在已经裂纹了，下沉先。
0: 啊，或者说其一，这个缝隙宽与窄，就是。长与短，同样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判断呢，也挺重要的啊。这两点缺一不可，它不是建筑本身的构成部分，所以这个拆与改换，这个或者不换都无所谓。这跟这个楼体啊，楼体结构本身无关紧要，因为它是后加装上去的，对吧？封装阳台嘛，
1: 啊，
0: 应该在600公斤左右。那就是对于这个阳台那个这个窗啊，木窗也好，铝合金窗也好，这个或者什么塑钢窗也好等等吧，无关紧要，我们觉着无关紧要。你看这么多家过去传统的那木头窗拆掉了，堵的完全在它的这个承载能力之内，就没有问题的。
1: 哦，
0: 这事儿你还得这个就是再了解了解，除非呀、啊、说这个，刚才您说是把这小平台了吗？
1: 啊，是、啊。
0: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那咱也不知道他一楼是啥意思。
0: 他是你的邻居啊。
1: 他一楼吧，他这房子是怎么回事呢？他这刚啊，他这房子他刚买，他这房子买完以后，他想搁那前边开门，他想扩。
0: 楼内也好，墙体也好，只要是你拆了改了，此前我们触及过，这那两天比较集中的，什么这个把墙给拆了，把这个承重墙给拆了等等吧，这些事儿都是住建部门来负责的。
1: 啊，
0: 因为你这么一拆一改，对这个楼体的嗯，然后呢，看看人家给出意见之后呢，拆已经拆掉了，但是呢。你还不能就这么放置着不管，这也不妥，因为
1: 放着2年多了，放着2年半了，
0: 对吧？因为楼上的邻居对此产生一结论性的意见来，正常应该是这样的啊。
1: 啊，
0: 哎，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啊。
1: 嗯，
0: 哎，尽快呢可以去，今天周末了不行了，那么愿意的话，或者你今天下午也可以去，如果社区还有人的话啊。
1: 啊。

0: 二十多种。骑电动车在人，大概在，不是，骑电动车在人行道上丢的。
1: 把这个具体位置再说一下，你连续着说啊。昨天大约什么时间？
0: 昨天在昨天11点到12点之间，在人民街上，
1: 人民街那么老长，南北
0: 人民街在附属医院附近
1: 附属医
0: 人
1: 院
0: 行
1: 附近，
0: 道上
1: 您
0: 骑电
1: 是
0: 动车。
1: 等一等，等一等，这个。南向北还是北向南？
0: 北向南，
1: 北向南，啊，就是
0: 啊，右侧，右侧，
1: 人民街西侧。
0: 啊，对，
1: 你这稀里糊涂，难怪你把东西都丢了。人民街
0: 啊，
1: 西侧啊，说定了
0: 对，
1: 啊。
0: 啊，对，
1: 昨天中
0: 北
1: 午，
0: 向南，北向南，
1: 11点到12点，这个大
0: 时
1: 约这
0: 间，
1: 个时间，在
0: 啊，
1: 人
0: 对，
1: 民街附属医院路段，
0: 啊，对，
1: 北向南骑行的过程中，在那
0: 对，
1: 个人行道上。
0: 啊，
1: 把
0: 对。
1: 这个包后边这个包，黑色的袋子弄掉了，
0: 啊，对，
1: 里
0: 黑
1: 边
0: 色塑料袋儿，
1: 黑色塑料袋里边
0: 可以
1: 有
0: 装，
1: 里，
0: 多件儿学生校服。
1: 多件学生校服，然后呢？
0: 有捡到的最好，没有别的其他信息了。有捡到最好，通知我一下，有酬谢啊。
1: 行，你这个你就你就别说这个酬谢不酬谢的，人能给你送到都是这个，担心这个孩子们不能及时穿上校服嘛，
0: 是，
1: 受损失是吧？
0: 因为我不咋会说，
1: 没关系，这等于
0: 就
1: 是
0: 这
1: 一
0: 意思，
1: 个寻物启事啊，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这样我们都给重复了2遍了，大家呢，在这个时间或者说，您知道这个情况的话。不妨把这包的这个孩子穿的这个校服啊，退还给这位当事人葛女士啊。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89123456，我们来接听之后呢，帮助您联系这个失主。同时啊，这葛女士啊，你可得那个，我说的话你别介意啊，你可得长点心吧。这是校服，你给丢了，你又把老婆婆坐你后边那完你也给人弄丢了，回去你丈夫不得找你算账的？可得那什么，那给他系就系好了，绑就绑紧了啊！别这样，要不然你说
0: 谢谢你
1: 弄
0: 重复，
1: 没了之
0: 谢
1: 后吧，他不值俩钱儿，但是吧，操心呢，是不是啊？你给人家经管的也好，你给人家缝制的也好，或者你给人代买的也好，你不管什么情况，这是多少个孩子的衣服，然后你给弄没了，不好讲，心里焦急，肯定是这样。
0: 不是，
1: 千万要小心啊！提醒大家也是，你后边你买块豆腐随便放，那掉了就丢了，掉了都无所谓的事儿。你这贵重的东西，或者说事关多人的这个事儿，你千万得上点心啊！这事儿我们帮您
0: 麻烦
1: 说
0: 你
1: 了
0: 了啊，
1: 啊，就
0: 谢
1: 是
0: 谢，
1: 昨天中午11点到12点之间，在
0: 对，
1: 人民街附属医院路段这个人民街西侧啊，由北向南，然后呢，骑行的过程中啊，从这个自行车或电动车后边，把这一个黑色塑料袋丢在路上了，里边装的是孩子们穿的校服，有若干件儿，然后大家有捡到的呢。可以，这个联系我们89123456啊，我们帮您转达。请好心人留意这个事情啊。我们就说到这儿，葛女士。
0: 那好，谢谢，
1: 再会。
0: 谢谢，
2: 再见。
1: 直播12345可，总也遇不到这样的事儿啊，遇不到。失物招领嘛，发一个寻物启事啊。对应的就希望有人能发现了、捡到了，能跟我们联系。
2: 昨天在这个人民街西侧，就附属医院的附近，
1: 对。
2: 如果在11点到12点之间，您正好是经过的话，如果捡到了这样的东西的话，也可以和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啊，
1: 是。
2: 89123456。
1: 这个女士呢，刚才失主还说了一句：“这个有酬谢。”她好像习惯用语，听的这样的寻物启事听得多了，但是呢，几件衣服，孩子的衣服。如果真要是捡到了，您联系我们，退还给他，我们帮忙退还给他。至于这个酬谢不酬谢的事儿吧，就放一边去了啊，别计较这个。
2: 好，没错。 那现在的时间。

0: 现在我们先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2: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有一位江女士啊给我们留言，她想咨询一下，如果这个购房收据遗失了，如何办理登报挂失？那在这里呢，我们给她做一个回应。具体呢，如果说比如说您办理这个收据登报挂失，需要前往开票单位去打印或者是复印票据的存根，但是要注意，一定要加盖公章或者是财务章，并且注明仅用于登报挂失。然后呢，再携带着开票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到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直播营销中心的一楼来进行办理。
1: 嗯、
0: 具体的地址呢是在锦州市的市府东路2号，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报业大厦的这个位置，可以到这里的一楼进行办理。如果您还是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416-321-5670。
1: 嗯。321-5670，
0: 没错。
1: 你看前面接那位葛女士啊，粗心大意，把自己后边那个黑塑料袋给弄掉了，丢了，里边有几件几套啊，这个孩子穿的校服，这又一个粗心的女士，把这购房收据又给弄没了。长点心啊，重要的东西你看管好，别都给弄没了。不是说能不能补回来，能不能找回来，而是这个过程。挺闹心的啊、哦，所以得看管好、
0: 嗯。好，咱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2: 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啊，我前几天就是给咱们这个平台那个打过电话，就是我在锦州那个叫极狐4S店买了一辆汽车，汽车呢全系他销售告知我没有那个防撞梁，然后我也从网上核实了一下，确实没有防撞梁，然后我跟销售沟通，这不是有安全隐患吗？然后我就是销售说那什么，等我买完车之后，然后说这个车他给我后期给我安装上，免费给我安装。然后当我买完车以后一个礼拜，我再连销售，销售说不给我安装了，说我这个车买的太便宜了，他说在那个4S店赔钱。我说那我买车的时候你说给我安，然后现在你又不给我安了，也没说便宜了就不给我安王老梁啊，这个事儿啊，就这个车全系他都没有，就这个事儿。然后他后来。给我的反馈说，如果你买当时在那台展车，我就给你安，因为我们是在那台展车旁边去沟通嘛，聊天，他就跟我偷换概念。然后后来，这个我多次举证，经过其他销售核实，就是他也现在目前呢，到了这个程度，就是他说同意给我安装防撞梁，又反过来了，又就是松口了，说给我安防撞梁，但是现在没有货。目前他又说没有过的状态，然后我现在也是一直在等待。
1: 嗯，哪一家4S店？那个刚才说的、
2: 沈阳不锦州那个极狐4S店，就在叫南京

0: 就是锦州中央大街南，中央大街店。
1: 中央南街。
0: 啊，对，中央南街店。
2: 把那两个字明确一下。
0: 极，北极的极，狐狸的狐。
2: 啊，极狐是吧？
0: 对，极
2: 你要说
0: 狐，
2: 不好吧，听成那个美国那车品牌了。起初我就听个吉普，极狐，对吧？
0: 极狐，对，北
2: 哎，
0: 京极狐狸的狐，
2: 在这个品牌店出现这些情况，那么
0: 对，
2: 就是当时啊口头承诺所讲的那些，后来就不算数了，对吧？
0: 对，
2: 车
0: 他
2: 买
0: 还
2: 到手
0: 销
2: 没有？
0: 销售，我刚买完车之后，我挂完牌儿，我还应该去4S店处理一些就是买售后的一些东西，他现在也没有给我呢。然后，那个销售还把我当时把我微信给我删除了。
2: 这个事情几天了？
0: 到现在，今天是第4天了吧？我当天那天我联系了电视台您这头那天，然后呢，第二天他们跟我说了，然后我就告知他们了，我说我已经联系电视台了，我说这个事情咱们必须得有一个说法。我维护消费者的权利。你们答应我这东西，你得做到。然后后来他们就是领导吧，说给我把这个东西重新给我安上，但是呢，现在没有货，等有货了呢再给我安。现
2: 什么
0: 在
2: 时
0: 就
2: 候有
0: 是，
2: 货呀？什么时
0: 对，
2: 候
0: 我
2: 能
0: 现
2: 有
0: 在
2: 货
0: 我
2: 呀？
0: 他我是他说没有时间，他说我说怎么的1个月2个月也差不多了吧？他说对，他说1个多月差不多。
2: 那这个现在呀，物流的因素不用管，那个全国各地畅通无阻，对吧？又不是出现什么这个南方的这个，比如说出现这个。像那98年那样的大洪水呀、啊，然后道路受阻啊，物流中断呢等等，没有那事儿。因此呢，
0: 对，
2: 物流的这个因素无需考虑，一切都平顺正常。因此呢，就
0: 对，
2: 是什么时候把这个答应人家的事情给做到位，把这个件儿啊赶紧调运过来。你采取什么方式啊？是自己内部采购啊？什么？不管是什么方式，总之把这个东西给人拿过来。安装上，视为一个销售闭环，要不然你答应人家干啥呀？对吧？不都是
0: 对，对，对。
2: 讲那个全网都在说东北人这个，豪气冲天，说话算数吗？什么这个
0: 对，
2: 说的话吐的唾沫，什么当成钉什么什么，你这钉也没看见，然后呢
0: 对，
2: 定偏了，所以啊，
0: 对他，
2: 别这
0: 我
2: 样，
0: 对这个，首先在这个节目里头，我得说啥？他的车挺好，车不错，4S店也没有问题，只不过他们现在就是雇佣的这个，员工出现问题很大。消费者刚买完车不到1个礼拜，他把顾客微信给删除了。我什么话都没有说，也没有说脏话。也没有说那个，什么就是乱七八糟的那个难听的话，啥都没说。我只不过是要求他给我安保险杠，微信给我删除了。
2: 这是谁干的事儿啊？
0: 就是他们的销售那个领导，销售一把手，销售主管吧。
2: 那销售主管，那你可以向主管的领导来申诉啊，说明这事儿
0: 我后来给他们那个400那个总部打电话来着。也沟通了一下，然后他们领导那个销售主管又联系我了，说给我安装防着凉这个事儿。
2: 那个刚才那个。那种做法啊，你就别当真，别生气，一笑而过啊，多么小儿科啊！
0: 对。
2: 这个掩耳盗铃的做法，你删除了这个购车者的这个信息，不加他微信，在这个群里边不让他发声了，那么能挡住人家维权的路吗？你越
0: 对
2: 这样，
0: 对，
2: 不越激发人家的心中的怒气吗？
0: 对，
2: 非常愚蠢的做法。
0: 事情只会越闹越大。
2: 一点不明智，你
0: 对，
2: 做事情，你既然答应人家了，赶快就按你怎么答应就怎么做，给人家兑现了这个承诺。如果做不到，什么原因讲清，求得人家对方的谅解，不失根本，对吧？我什么什
0: 对，对，对。
2: 么情况？然后呢？当然，这里边如果承诺与现实当中，就是这个。叫什么防撞杠啊？是什么呀？
0: 啊，对，防撞梁。
2: 防撞梁哈，外边那个

0: 外置的，不是车本身的，
1: 内置的，内
0: 内
1: 置
0: 置
1: 的
0: 的。
1: 一个就是金属结构，
0: 如果这个，它终究它会用价钱来衡量的。
1: 对。
0: 但是你这个品牌衍生出来的这个商业价值、社会价值，那就不是用这钱来衡量的了。所以呢，你看，如果经得住这么三番五次的，今天人家这个消费者是拨打我们这个直播1234五的电话来节目当中反映这个问题。如果有那么一天，他通过其他的方式呢？自
1: 对，
0: 媒体现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发布者。如果这样互相转来转去的，那你说你这个 4S 店是一方面，这个品牌的影响力是不是受影响了，打折扣了呢？所以呀，在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讲过啊，服务窗口也好，服务机构也好，你赚你的钱，这个钱呢，让它带着这阳光的味道。鲜亮亮的，不要千万别再搞这些了。就是说过的话不算数，然后我们也没给你做这个纸面上的承诺。好，那你人家要给你拿出足够多的证据，证明你确实讲过，而且都发生在这个买车之前。那你想，这是不是自己理亏呀？车卖了，然后什么都不认账了，这就不妥了。好在
1: 对，
0: 这
1: 就是，
0: 个消费者。维权意识挺强，然后人家这个，这当时留存的，加上后来人找到一些这个证人，因此我们说啊，这个品牌销售商，你当下这个汽车销售啊，新车也好，二手车也好，卖台车多难呐，你还这个不珍惜，还把这个市场啊，就这么给搞得沟沟坎坎的，你说你不等于给自己挖坑吗？可别这样。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0: 其实
1: 谢
0: 我
1: 谢打断这个杂
0: 在
1: 扣。
0: 我们没有找对方，单方面听您讲了，我们愿意相信这遇到的情况是真的，否则呢，不把人逼到一定程度，谁也不会到处去讲这些事儿的。维权在那个地方受阻，因此才讲，所以呢，我们在这方面姑且就替这个消费者撑撑腰。其实也是
1: 谢
0: 在
1: 谢。
0: 鞭策这个销售商啊，刚才我说了那句话，没有比那更中肯的了。这个市场啊，是已经完完整整的进入到买方市场了，就老百姓持币观望，你都受不了。那么多，为什么频繁地搞车展呢？为什么大家使出浑身解数去搞这个拓展呢？你不就是想多卖两台车吗？结果出现这种情况，你说人家如果三番五次地去说这个事儿，维权的话，那你说你受得
1: 哎，
0: 了不？
1: 主持人，我打断一下，那个我这边有稍微来了个电话，我想
0: 你
1: 接一
0: 去
1: 下。
0: 忙吧，这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后续我们也会跟这家叫极狐品牌专卖店啊，我们跟对方联系啊。
1: 好了，谢
0: 好，
1: 谢。
0: 再会，哎。
2: 确实不应该
0: 是不是？
2: 对。
0: 给人闹得这人还挺温和呀，就是作为消费者，人花那么多钱买车，挺温和的。你要弄得就是高八度那么跟你一路喊过去的，你也受不了。坦率地讲，做生意吧，都求得和顺，所以这事儿啊，尽早给人办了啊。
2: 好，咱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
0: 喂，
2: 还在吗？这位，
3: 喂，你好。
2: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想那什么反映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我们这个地方的房子吧，到现在已经是40多年，将近50年的房子了。现在吧，就这个问题相当多，比如说那个，里面的铁管呢都锈都坏了，都烂了，这样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里边原来是，铝线的，当时因为那个时间盖的长，所以说现在吧，就是家庭用，想买好多电器什么的，这都不敢用，因为他那个。我也不太懂电工，反正就是说，人家说了那个电线那个，就是承受不了，那么大的那个什么流量吧，就咋说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里面因为这铁管子啊，原来都锈啊，都坏了，这样造成了漏水现象，然后就是造成现在他居民吧，就因为这个问题吧，老发生那个口角啊，就是造成居民的不和啊，我就想跟那个政府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尽快能给我们解决，就是最好。这个房子都多少年了？
0: 你
3: 那
0: 去，
3: 个就是我就不希望吧，就非得发生一些什么事故啊，对人身造成伤害呀，这样政府才管我们，就是能给我们就是动迁呐，就是能够重建，那不是更好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您
3: 别
0: 现
3: 老是这样的，
0: 在，
3: 这块补一下子，那块修一下，就是外边你弄得再好，你里边那个最主要的东西，你不那啥，不给解决，
0: 您现在
3: 你
0: 该告
3: 看，
0: 诉我们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了？
3: 啊，
0: 您还没告
3: 喂，
0: 诉我，到现在也没告诉我们这房子在什么地方啊？
3: 啊，是那个，临河区安和里，在安和里5段，
0: 安和里没
3: 在。
0: 有5段，你只能说南京路5段，
3: 对，南宁路5段，对对，
0: 安和里。
3: 然后呢，就在老干部局的，东面，不到50米吧，
0: 你等会儿啊，等会儿啊，您慢点，让我自己，我得思维得到那儿啊。南京路，南京路哪有老干部局呀？
3: 南宁路，
0: 南宁
3: 不是
0: 路，
3: 南京路，南
0: 南
3: 宁
0: 宁
3: 路，
0: 路，明
3: 对，
0: 白了，夜市那条路。
3: 对对对。对，
0: 5段，那就是接近那个，就是杭州街以西那段儿，
3: 对对
0: 是
3: 对，
0: 吧？
3: 不是，杭州街西面对对是，
0: 杭州街就是南宁路到那儿就到头了，所以一定是西面
3: 对对，
0: 的。老干部局以东，在路南，对吧？
3: 对对，在路南。
0: 路南，
3: 就那条道上，就是那个夜市那条街上的路南，
0: 路南，
3: 现在就是有好多人
0: 路
3: 家
0: 南还
3: 都不敢
0: 有
3: 住，
0: 楼龄50年
3: 都
0: 的，
3: 楼龄将近50年
0: 将
3: 了，
0: 近
3: 四十
0: 50年，
3: 多年
0: 还有那
3: 了
0: 么老的楼啊？
3: 哎呀，就是那是那个，反正就是挨着道边就这个房子吧，
0: 有
3: 可
0: 几
3: 以
0: 栋啊？
3: 说是那个时候，
0: 有几栋啊？有几栋楼？就是楼龄那么久的，有几栋啊？
3: 有几栋我看看啊，我们那个。反正我们那个就是这个日期的，一共是，是正楼是2栋，然后呢，那个加上这个偏楼，偏楼是带小拐把的那个，那也好像不算多，那2栋，就加上这个偏的，总共围成了一个小四方形，也就4栋呗。
0: 哦，这还有那么楼龄那么久的呀？确
3: 哎
0: 认
3: 呀，
0: 吗？
3: 就是那
0: 确
3: 么
0: 认
3: 久，它
0: 有
3: 是
0: 几
3: 第一批的那什么，那个就是盖的
0: 几层
3: 这个
0: 楼
3: 楼
0: 啊？
3: 房，
0: 几层的？
3: 几层啊？一共总共是6层，
0: 你要6层楼，肯定没有那么久
3: 六层是，
0: 那肯定楼龄不会达到50年。
3: 没到50年，40多年，
0: 40多年也不一定，这事儿就先放到这儿啊。多少年咱不说了，因为这个6层楼过去的那个设计图纸它都没有那么高，就当年那个时代。然后啊，这个楼问问您啊，现在都是产权归己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它老漏水呀，老漏水。你就现在谁家都不敢装修，就谁
0: 然后
3: 敢
0: 呢？
3: 装
0: 不，
3: 啊？
0: 我再问问您。
3: 一装吧，不给这凿坏了，就给那块
0: 刘女
3: 凿
0: 士，
3: 坏了呢。
0: 您听我问您啊，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把它甩出来了吗？
3: 甩出来了，好像是没有。
0: 不是，好像您不在那儿住啊？
3: 在哪儿住？那个什么，
0: 那你
3: 那
0: 们
3: 个，
0: 小区，你这地方你改造没有？你还不知道吗？
3: 不是，没那什么呀？就是我们那块没做那，不，改造是指哪个？指里头啊，还是外？就外面那个叫，就是加保温层那个，我们那个都没加。
0: 保温层没做，管线没放，没换，管线换没换
3: 没换没换，
0: 楼体外墙涂装那个涂粉刷涂料没有啊？
3: 没有没有。

0: 小区内
1: 啊，
0: 的这个楼群之间，两个楼之间的这个地面啊，没有铺装，什么都没做
1: 啊，
0: 呀，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是原来什么样还什么样，没有变化，
1: 对
0: 是不？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啊，
0: 那好了，
1: 就是
0: 明
1: 我
0: 白
1: 们
0: 了，
1: 这个诉求主要是这样啊，
0: 嗯，嗯。
1: 就是不想吧，那什么，就是那个从这一块啊，就是贴一个那个给补一下的那一块呀，弄给补一下，就想让那个政府就是出头露面，就给我们彻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你别等着真要出了什么严重的事故，比如说造成谁家失火了。这事儿你说谁负责呀？
0: 该谁
1: 啊，
0: 负责就谁负责，
1: 不是，那
0: 嗯，
1: 他那什么呀？他那因为他那个电路里头那什么不行啊？
0: 这个
1: 这个
0: 事儿
1: 事
0: 吧，
1: 儿，
0: 完全值得反映啊。你说这个电吧，这个过去这个就是两方线，那现在四方的，然后呢，
1: 不
0: 就
1: 是
0: 是
1: 都是铝线，
0: 说不，过去都是铜线，
1: 对，
0: 你
1: 都是铝线。然后那什么，就里边那个铁管子都烂了。
0: 有
1: 你
0: 些事
1: 想一
0: 情吧
1: 想，
0: 是
1: 这
0: 可
1: 些
0: 以反
1: 年，
0: 映的。真的
1: 这
0: 可以
1: 样就
0: 反映。
1: 经
0: 你
1: 常
0: 说，
1: 造成吧，就是邻里之间吧发生矛盾，
0: 你说我这管
1: 不
0: 线
1: 这
0: 呢？
1: 漏水了，就那
0: 哎，
1: 漏水了的，
0: 嗯，这真的可以反
1: 嗯，
0: 映。但是呢，哎，这事儿就是刚才说那个什么，一旦失火，这失火的事儿必须得分清责任。你，
1: 对
0: 啊，
1: 呀，就是真的希望那个就是能够引起
0: 啊，
1: 就是有关部门
0: 这
1: 的
0: 样，
1: 重视
0: 这个
1: 这
0: 事儿
1: 件
0: 这么
1: 事
0: 着，
1: 啊。
0: 安和里11号楼是吧？
1: 不是，5号楼，
0: 安和里5号楼，嗯，
1: 5段5号楼那个啊，正好在那个夜市的那一条街的靠这个道边，它在这个道边上，
0: 明白了，接近南宁路是吧？
1: 对，就是南宁，南宁路，南宁不是南京，
0: 南宁路，
1: 嗯，
0: 好，我们请
1: 对。
0: 这个电话编辑啊，把这个记一下啊，南宁路，
1: 啊，
0: 五
1: 对，
0: 段。5号楼
1: 对，
0: 是吧？
1: 对，5号啊，
0: 嗯，5段5号楼，好，
1: 对，
0: 嗯，
1: 啊，
0: 我们
1: 啊，
0: 会把这个事情呢向人家这个相关的部门，比如说住建部门，向自然资源局的规划部门了解这个情况啊，因
1: 啊，啊，啊，
0: 为
1: 那
0: 这个
1: 太好了，哎呀，
0: 不，你别高兴太早了。
1: 啊
0: 这个
1: 啊，
0: 反映
1: 对。
0: 归反映，反映的
1: 啊，
0: 是民生，社情民意向
1: 是
0: 上反映。
1: 是
0: 但
1: 是，
0: 是呢，看看市里边，刚才为什么说规划呢？这个规划部门是否已经对这个地方做出系统的安排，这很重
1: 啊
0: 要，这是
1: 啊，
0: 一。第二呢，
1: 是
0: 还得有没有人来摘这个牌儿，这也很重要
1: 啊
0: 啊。嗯，
1: 啊
0: 你现在
1: 啊。
0: 没有开发商愿意摘这个牌儿呢，还是很难去靠政府的目前的力量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你比如说，你那个地方那么大一片，然后如果又组团式的开发，这一定得交给一个大家来做的。但是现今这个目前这个房地产市场这种状况，是不是有人愿意接？你这个事情大家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话想法我们可以说，想法可以给您反映啊。
1: 是是啊，希望那啥，给我们一定的
0: 好。
1: 反映上
0: 好，
1: 去
0: 那
1: 这个问题
0: 么
1: 啊
0: 跟大
1: 啊。
0: 家说啊，一定在这个地方蜗居在此，还必须得做好相关的这个防范的工作，比如说那个用电，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1: 现在呀，有好多人家呀，就5、6楼的那都不敢住了，
0: 所
1: 啊，
0: 以给大家提醒，您见面的时候，这个
1: 空
0: 邻
1: 着
0: 居们
1: 啊，是
0: 要
1: 是，
0: 说
1: 哎
0: 一
1: 呀，
0: 说
1: 这
0: 这
1: 多
0: 方面的事儿，
1: 心多
0: 相
1: 闹心
0: 互
1: 的，
0: 提醒啊，
1: 啊，
0: 就像过去
1: 啊，
0: 电影里说那个"风干物燥，小心火烛"啊。
1: 是
0: 好，
1: 是，
0: 就说到这
1: 麻
0: 儿
1: 烦您
0: 啊，
1: 了
0: 女士。
1: 啊
0: 好，
1: 啊，
0: 再
1: 给您
0: 会。
1: 添麻烦啊，
0: 嗯嗯。
1: 好，
0: 哎呀，没想到就是印象中吧，原来这个地方楼区都不错的，就老干部局附近的这个小区啊都不错的。但是，一说接近50年了，然后你看一讲这种情况，
1: 确
0: 希
1: 实
0: 望
1: 是应该引起重视哈，
0: 对
1: 这
0: 呀，
1: 个问题。
0: 希望能够尽早的旧貌换新颜。
1: 好，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4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
1: 耳机里听到我们的电话编辑正在跟对方交流，等待电话的过程中呢，我们我就想到了孟岩，就是去年住在好像住在广州街吧，就是中五里到后五里之间那个区段啊，有一个住宅区，原来是公交公司的老住宅区。当时啊，有一位这个那个居民向我们反映说，那个当地啊那个情况就留守依然居住在那儿的这个户数很少了，然后那个楼体质量破旧不堪，然后呢还在坚守着住在那儿，也是问什么时候能动迁。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询问了相关的部门，包括当属地的街道，给出的回应都是还要再等，因为这个事情啊和原来的情况不一样了。这个是现在呢，这个土地得政府出面整理出来之后呢，净地出让，然后呢挂到这个市场，通过招牌挂的方式，有人去接盘，然后就摘盘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这个程序可以做，能不能摘，什么时候摘盘，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很难去靠这个三言两语做出这个给出这个回应来。包括刚才那位女士讲到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给沟通反映这个事儿，但是呢，最终能够什么时候得到老旧小区的真正意义上的改造，这个事情恐怕一时半会儿不会给出满意的答复来。
0: 好，咱们继续来等待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电话，我们电话编辑正在联系啊。
1: 其实那刚才那个第一个电话说到那个阳台那个事情啊，一段时间以来，直播12345啊，接连受理了若干诉求，都与此相关的，与建筑遭到这个人为的破坏有关系的。有的是强拆强改、私拆私建，把这个阳台给拆了，拓展出去了，影响了邻里关系。还有的呢，是把这个，你看刚才说这个，把这一楼阳台就整体都给拆掉了，想建这个外化楼梯什么等等吧，这都不妥，影响了群体，这个邻里权受到干扰，受到破坏了。
0: 来
1: 接这个电话啊。
0: 好，咱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2: 喂。
0: 你好，请讲，有什么问题？
2: 是宝昌老师吗？
1: 我是。
2: 你好，宝昌老师。
1: 你好。
2: 我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别客气，别客气。
2: 那个我说这个事儿，我是幼儿教师，61年呢参加工作，工学幼儿师范毕业以后啊，就分配到锦州商业幼儿园，在那工作了20多年吧，

0: 来那个饮食服务公司幼儿园园长退休了，给我派到那儿去当园长去了。
1: 有，
0: 在那待工作了，七八年吧。
1: 嗯。
0: 而后来那个公司，没法补贴的幼儿园，他亏损，那自负盈亏的单位。
1: 嗯。
0: 完，他就黄了，九零年黄是91年黄，我记不太清了。
1: 嗯。
0: 完，我是一直是企业工资。
1: 哦。
0: 后来黄了以后啊，公司就给我分配到东方红旅社，在后勤的人事部待了几个月。
1: 嗯。
0: 后来又到东方旅社，上那去当主任待了一年多，不二年多，反正时间记得不太清了，80多岁了。
1: 嗯。
0: 完了又那什么，后来影视公司有政策，让50不到55、52、53的时候都是，内退。
1: 嗯。
0: 内退以后，就把我们这些人啊，没到退休年龄，都一刀切了，都回家了。
1: 嗯。
0: 回家了以后，到九几年退的，97年。
1: 哦。
0: 啊，就住这么长时间。
1: 嗯。
0: 完，我也不知道这个情况，一直是企业工资。那时候我就寻思，我说，这企业工资照咱教育界的工资不差不少呢吗？
1: 嗯。
0: 但是也没法找，就寻思政策就是国家正定的，就待着吧。老是在家待着，我眼神不太好，身体也不太好，心脏不太好，就寻思就这么待着。就昨天不有一个老师跟你反映这情况吗？
1: 嗯。
0: 说企业有政策，我这我就有忽然就我把我的事想起来了。
1: 嗯。
0: 完，今天我就给咱那个12345我打电话了，小刘。刘编辑，他接电话的，完我把这情况讲一下，看看我这情况咋样。
1: 嗯，
0: 完我就寻思，我也教师证有那个，哎妈，想不起来了。
1: 哎、
0: 幼儿就是咱教育局的幼儿，先进教师也有。还有那个，就那个职称。
1: 嗯。
0: 都有，反正就这个情况，想跟您说一下，干啥呀？
1: 哎呀，你看61年就入职参加工作，而且呢、是从刚才说这个幼师师范专业毕业。
0: 对。
1: 哎呀，60年代初期这个大学生啊。
0: 那，我大老师您大的声。
1: 我说那个时候您就这个幼儿师范专业。非常让人
0: 20岁参加工作，
1: 是啊，非常让人敬佩的啊。
0: 谢谢
1: 啊，真的，而且呢，这个人生职业生涯一开始那么20几年间，都在这个幼师岗位上，一直成长为这个园长，上幼儿园当年荣誉非常大的，非常多的。但是呢，
0: 再稍稍大点是好吗？
1: 但是这个岗位啊，在。不断的流转调整，
0: 啊对，
1: 到最后呢，依然还是在企业退休。所以呢，
0: 啊、
1: 您昨天听到这个诉求之后，心动了。
0: 嗯、
1: 啊、嗯、啊，其实呢，是想找回失去的那个权益损失。
0: 是
1: 这个我们完全理解啊。嗯、
0: 啊，没听清。
1: 完全理解。
0: 完全理解呀。
1: 对呀。
0: 啊，理解完蛋了。办不成，
1: 办成办不成，绝不取决于我们这个媒体。
0: 啊，是。
1: 80多岁的老人啊，我们一定会为您充分的转达这个自己的情况。像这个，比如说啊，像现在饮服公司，这个机构也不存在了。
0: 饮食公司存在，幼儿园不存在了。
1: 嗯。那么您这个情况呢，其实更主要的是想对教育部门来说一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声，这个我们能理解的，就是想看看教育局怎么来回应您的关切啊。
0: 啊，他不是有政策，没有政策我也不找
1: 了。嗯，当然昨天我们的记者也说了，那个美晨在给对方做回应的时候提到了，向国资委来充分交换过这个情况，得到了一些这个回应。总体的情况吧，因人而异，所以这个事儿啊，我们还会继续向对方啊，向这个两个单位啊，提出这个转述一下您的情况。

0: 看一看适用于什么样的政策，
1: 啊，
0: 对吧？
1: 政策不能变吗？
0: 政策能变，
1: 能
0: 哪啊？政策一样也能变，
1: 我也我为啥我要说呢？我寻思我都30多年工了，咱教龄，你说我就不亏大运了吗？
0: 是呢，
1: 完我说有这个机会，我所以说就给咱这个电台打个电话。
0: 连法律不完善的地方都需要完善，都可能修改呢，何况这个政策呢？所以啊，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政策来对应的出台，这是好理解的事情。有的时候处理一些事情呢，还会出现什么呀？这个老人老政策，新人新办法。在改革的过程中，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往往用这种方式去处理。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吧，它的专业性又非常强，对政策的依赖度又特别高，所以我们在这儿啊没法回应您，因为这个擀面杖吹火，真的就一窍不通。所以等一等，等一等，我们把这情况给您转述过去之后啊，看一看这个政策的执行单位，他们怎么来回应您，行不行？
1: 你说这80多岁老太，我眼神不好，你说
0: 好，
1: 就这
0: 节
1: 长
0: 目
1: 时间
0: 结
1: 的
0: 束
1: 给
0: 了，
1: 你
0: 我们
1: 打电
0: 又，
1: 话的，
0: 节目结束了，我们不多说了，您
1: 好，
0: 老
1: 谢
0: 就
1: 谢你啊，
0: 继
1: 麻
0: 续
1: 烦
0: 保
1: 你
0: 持
1: 了，
0: 快
1: 保
0: 乐的
1: 重
0: 好
1: 安
0: 心
1: 全，
0: 情啊，再会，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好，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是我妈妈做的，爸爸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1: 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
3: 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
5: 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6: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5: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
4: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7: 你好。
4: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
7: 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武器
4: 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7: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都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这个就能避免。

0: 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博物馆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1: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子。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器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注意开窗开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0: 哎，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解析得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供，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功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1: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供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抓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5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人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

0: 现实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给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解决老式人工表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儿。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做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呢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用户的这个主观意识。
1: 太好了。
0: 最后呢，我们要立足市民需求，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围绕群众用气稳、办事简、服务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的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儿，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0: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1: 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并开展外场经贸招商活动；
0: 市政协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3号至25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2026年大连。

0: 下级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等系列活动，并参加锦州城市会客厅招商引资洽谈会，分别会见多家央企主要负责同志，全方位深化央企合作。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1: 在会见国际集团总经理召开全时，刘克武介绍了锦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现状和规划布局。他表示，锦州装备制造产业基础扎实，正全力推进产业链研练补链强链。 希望国际集团发挥高端装备研发制造龙头优势，在重型机械、智能制造、装备配套等领域深化合作，落地优质制造项目。周开全看好锦州产业发展潜力，表示双方产业契合度高，将加快梳理合作项目，推进智能制造高端装备项目落地，深化产业链协同合作。在会见中国节能董事长廖家生时，刘克武指出。 锦州正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持续夯实生态环保、新能源产业基础，全力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希望集团深度参与锦州生态治理、节能环保、新能源开发等重点领域建设，助力锦州产业绿色转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廖家生充分认可锦州发展优势和营商环境，表示将立足自身主业优势，深化与锦合作。 推动更多绿色优质项目落地，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在会见中煤地质总局党委书记贾春曲时，刘克武对企业长期以来助力锦州资源开发、矿山治理和应急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表示，希望企业发挥地质勘探、矿山综合治理、应急救援领域专业优势，深化常态化对接，加快推进存量项目提质增效。
0: 谋划落地资源开发、生态修复、应急配套等优质项目。贾春曲表示，看好锦州资源禀赋和发展前景，将细化合作清单，加快项目建设，持续拓展地质服务、矿山治理等合作领域。在会见中国城通总经理郭翔玉时，刘克武希望中国城通充分发挥资本平台、产业投资、资源整合优势，围绕锦州重点产业链开展精准投资布局。 助力锦州产业转型升级，急需优质产业资源。郭翔玉表示，将继续与锦州在更多领域加强协同合作，共同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6月24号，市政协开展传承红色星火进行忠诚担当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 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参加活动。活动中，市政协机关干部自主策划讲述了陈珏、赵云霄烈士血色家书等七个跨越百年的动人故事，从硝烟战场到乡村一线，从科研前沿到政协机关。 一段段真实故事串联起百年红色脉络，让全体党员接受了一次老师在今后工作中将把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到的精神力量融入履职全过程，在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奋勇争先、实干建功。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冯长伟、苏卫红参加活动。
0: 6月24日，对于各行业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提供实操参考。 各参会单位将对标先进经验，完善自身安全管控体系，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全面提升全市安全生产整体工作水平。
3: 应该去应急管理局，针对化工企业的高风险特性，
0: 错与阶段性成效。在政策环境上，着力推动政策供给，由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跨越，通过大数据为企业精准画像。 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免申吉祥直达快享，开办纳税人学堂，把晦涩条无视不扰，动态调整自由裁量权基准，落实守违不罚、轻微不罚清单，畅通涉企案件绿色通道，成功诉前调解涉企纠纷。在人文环境上，落实包保企业制度。 依托5.18七热搜
2: 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过程、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贯彻落实等四个方面，结合社区多民族聚居实际，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生动鲜活的事例，全省工作要求，抓好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结合筑牢中华。

0: 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锦家恩工作，通过多种形式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走深走实，讲好中华民族
1: 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细致讲解涉毒违法犯罪的法律后果与责任认定，同时针对性提醒学生警惕网络流行的网红饮料、特效减肥药等违禁成瘾物品，告诫大家远离复杂娱乐场所，谨慎使用。

0: 核心为核心驱动力，深耕液压设备研发与制造领域，持续突破技术瓶颈，优化经营模式，凭借自主研发实力与个性化定制服务，在行业市场中稳步突围，展现出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发展韧性。
1: 科技创新是企业力量，
2: 通过创新能力的不断的研发，还有一些通过这个结构优化，我转换成我们实实在在的产品。
1: 在市场拓展层面，企业精准洞察行业发展趋势与客户差异化需求，创新营销服务模式，摒弃标准化量产的单一经营思路，大力推行
3: 无声途径。据了解，张爽家的稻田全部用来搞稻蟹综合种养。稻田养蟹不仅可以捕食稻田内的水稻虫害，还可以起到松土、增加水中溶氧量的作用。同时，河蟹的排泄物又能增加土壤有机肥力，提高水稻品质，收得到了广泛认同。河蟹产业也从一个试验项目开始，发展到如今的朝阳产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品牌效应不断提升。如今随着蟹苗安然落户，百万亩稻田在骄阳下泛起粼粼波光。穿梭期间，
4: 基础设施老化，路面破损，管线杂乱，公共配套薄弱，是影响咱们居民生活、困扰社区治理的突出难题。老旧小区改造是区委区政府重要的民生暖心工程，通过本次系统改造，有效补齐了小区的基础设施。
0: 拉开帷幕，
5: 本次樱桃节由大连创盈电商直播孵化基地有限公司主办，朝阳市文旅电商产业基地协办，聚焦农文旅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开幕式上，大气磅礴，
6: 电商直播赋能优势，深化跨区产业联动，常态化开展助农文旅活动，持续提升朝阳市品牌影响力，真正实现产业增效、城市增采、群众受益的多方共赢。
0: 近日，葫芦岛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王氏
7: 纽带，让非遗之美在省运舞台上绽放光彩。
8: 非遗传承从来不是守着老物件不变，而是要老手艺跟上时代的脚步，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做了一辈子的皮具，最骄傲的就是能用咱葫芦岛的非遗手艺为家乡
5: 混城市内涝等15项实战场景，针对远近落水、孤岛被困、对岸受困等复杂险情，指战员灵活运用多类救援战术，科学施救，快速开展连片排涝作业，高效处置各类突发灾情。
9: 演训中，我和队友通过实战化

0: 情期间有关讲话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部署全省意识形态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总书记关于要回信精神，倍加珍惜老党员老同志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永葆对党的赤诚信仰，严明纪律和过硬作风，履职尽责，实质多措并举，提振消费，持续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千方百计筑起纾困，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稳对接，更好聚财、育财、用财、留财。要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购

0: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总结运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海洋经济。会议指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全方位展示辽宁良好形象。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开展接地气文化新业态。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切实防范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着力搭平台建园区育生态，全省养老基础设施持续提质，银发产业业态不断丰富，跨区域协同合作机制日趋成熟，越来越多未老服务资源养老服务企业在致辞中说，辽宁深入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银发经济发展成效显著。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相互学习、交流经验、拓展合作，努力打造东北亚银发经济。
1: 委监委机关、六个省委工作部门及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省政协机关党组开展常规巡视，对九个中级法院党组开展专项巡视，对20个县市开展营商环境专项巡视。
2: 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着力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解决突出问题。要落实政治责任，严明纪律要求，扎实完成好巡视任务。据悉，各省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2个半小时不强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3号。本台报道。
1: 2026夏季达沃斯设置了30余场能源转型、绿色发展类专题。
0: 减碳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在尝试把二氧化碳用起来。第三次参。

0: 世界经济论坛正在传递一个信息，政府应当从产业平台的角度来看待产业转型和能源转型，不是一家一家企业来做，而是要把整个产业集群凝聚在一起。中国正在把产业园区作为强有力的创新平台来使用，这也正是中国基于 2.0 的强大优势所在。
1: 从企业实践到国家战略，中国绿色转型的独特之处在于市场提供了动力，政策提供了方向。世界经济论坛在本届年会上发布了《中国产业转型实践与经验白皮书》，首先梳理了中国产业转型的。
2: 经济日报用一整版关注人工智能，成为夏季达沃斯论坛关注热点。报道说，唯有兼顾发展与安全，才能使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普惠全球的发展红利。
1: 今天韩国仁川市在北斗融媒客户端举行为期3天的助学贷款政策解读直播活动，为广大考生及家长详细解读辽宁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最新政策以及办理流程，并为网友实时答疑。
3: 国家助学贷款按年申请，本专科生每人每年可申请2万元。
4: 是打击伏击休育期间违法的作业行为，以及养殖、贝类采捕等特殊作业渔船的植物船员配备情况，消防、救生、北斗
5: 队发现照片、位置和证书证件的信息如果一致，说明这个船是合法的。如果发现信息有误，我们会进行深入调查。
6: 今年伏季休渔以来，全省
7: 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
1: 本台报道。
2: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辽宁各地开展禁毒普法、警示教育、科普宣讲等活动，营造全民禁毒浓厚氛围。
1: 据了解，2025年我省审结毒品案件数量、被告人数较2024年分别下降38.38%和35.01%，创2019年以来最大降幅。超过100克的大宗毒品案件源头均来自境外或省外。本台综合报道。
8: 半年福，俭养德，
1: 报时。
9: 见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历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
10: 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已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0日。
11: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 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

0: 务，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亦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人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智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
0: 的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国家贸务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
2: 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老小区改出好光景，居民日子。
2: 而南区改造前，小区违章建筑多，环境乱，设施旧，居民生活很不方便。通过整体改造，小区的路面、官网、楼顶防水全部更新。
1: 禁毒志愿者宣读禁毒倡议书，呼吁市民与青年学生抵制毒品，传递无毒正能量。全体人员集体庄严宣誓后，活动正式开启。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禁毒主题展。
0: 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古塔区政务服务中心、锦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现场查看窗口标准化服务、业务受理全流程，了解立等可取、减时增效宣传，开展政策进企业、进园区、进项目活动，推动政策直达快享，实施市场公平创优行动，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机制，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跨部门联合检查任务占比，建立全链条监管体系。就全生命周期服务介绍，在准入上推行一件事一次办，在准营上深化放管服务改革，在发展上落实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在退出

0: 上推行简易注销。下一步，临海市将持媒体广泛传播的模式，普及禁毒知识，树立防毒理念，营造全民拒毒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我市紧盯易制毒化学品领域，构建生产、储存、流通全链条闭环监管机制，从源头规避涉毒风险。同时，
1: 审结52件，判处毒品犯罪69人，含公职人员1人，未成年4人，女性15人。从数据看，近两年毒品案件数量持平，犯罪人数逐年减少，女性参与犯罪人数大幅下降。今年1至5月未出现女
0: 多项高频业务，真正实现入院业务一窗受理一站半解。
2: 走进医院入院办理大厅，记者看。

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我是锦州新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贾海山。初夏东湖，小白杨生机盎然。今年锦州老民艺术电影发展队走过了30年，
1: 重走了的林峰其实在鼓舞着我们，虽然说我们退伍了，但是我们没有退志，始终呢，我们把军徽当着我们的呢军魂，有了军魂，
2: 新乡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我们在小白杨这个广场进行了首映式，也得到了小白杨哨所官兵赠送的两个小白杨，我们把它的运回锦州。两个白杨树运回后，我们栽植在东湖公园，并且把它命名。
0: 发扬队用行动诠释初心，用奉献温暖人心，用光影点亮城市文明底色。30载初心不改，小白杨精神永存。
3: 创立，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干。

0: 007。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2: 四级，海面风力5到6级。27号的8点到28号8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3: 大家经历了前一段那么长时间的这个温和的天气啊，今天想晴想晴的啊，太阳当空照。
4: 阳台吧，已经裂纹了，下沉了。一了，我家那个楼房吧是30多年的老楼。一楼吧，他把阳台拆2年多了，他自个儿私自把阳台拆了。我家这个阳台现在已经裂纹了，下沉，现在安全。
3: 这么说吧，就事实上就意味着跟人家关系不大，不太大，不大。你因为您说的不肯定。第一啊，我们说这个缝隙啊，产生，就是第一，如果要是人家把这窗户拆掉了，那无可厚非，这窗户本身也是后加上去的，对吧？它不是建筑本身的构成部分，所以这个拆与改换，这个或者不换都无所谓，这跟这个楼体啊左右，那就是。对于这个阳台那个这个窗啊，木窗也好，铝合金窗也好，这个或者什么塑钢窗也好等等吧，无关紧要，我们觉着无关紧要。你看这么多家过去传统的那木头窗。

0: 拆掉了，拆掉了呢可以。
1: 啊，那我二楼，你说它没影响啊？
0: 刚才我跟你讲这些，就是本身呢，如果这个都在这个楼房的每平米的承重范围之内，不超标，对这个楼的负荷是有限度的，完全在它的。
1: 对，墙都拆了。
0: 那不变成通透式的了吗？就是阳台门一开，直接就一个阳台底下那个小平台了吗？
1: 啊，是，
0: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那咱也不知道他一楼是啥意思。
0: 他是你的邻居啊，
1: 他一楼吧，他这房子是怎么回事呢？
0: 住建局，
1: 啊，
0: 住建局
1: 知道了啊，找住建局他。
0: 外边的搭的这个楼外的任何东西，你比如说刚才讲了，搭一个这个想搭一个铁梯呀、啊，什么从这边不走那正门，走这个门啊，那么好，这里出现变化了，对墙体。对这个楼上的这一个这个立体的楼上几家的外置阳台是否会有妨碍有影响？这个要调取一下您这个楼的设计档案，看一下住在二楼的邻居对此呢质疑，就认为是这个一楼啊这邻居拆改这个私自拆改这个阳台导致的，对吧？所以呢，您可以提出自己的。诉求主张没有问题的，到住建部门来反映这个事情。
1: 好，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再会。
1: 哎，再会。
2: 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先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
4: 长脑子。
5: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4: 你这个样子。
6: 11点到12点之间，大约在那个人民街附属医院附近丢一件包裹，黑色包裹。内装是多件学生校服，黑色塑料袋包装。啊，对。
0: 你这稀里糊涂，难怪你把东西都丢了。人民街西侧啊，说定了啊。昨天
6: 北向南，北向
0: 中
6: 南，
0: 午11点到12点，这个大约
6: 对，
0: 这个时间，在人民街附属医院路段北向南骑行啊，我们都给重复了2遍了。大家呢，在这个时间，或者说，您知道这个情况的话，不妨把这包这个孩子穿的这个校服啊。退还给这位当事人葛女士啊，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89123456，我们来接听。然后呢，骑行的过程中啊，从这个自行车或电动车后边把这一个黑色塑料袋丢在路上了，里边装的是孩子们穿的校服，有若干件儿。然后大家有捡到的呢，可以这个联系我们89123456啊，我们帮您转达。
2: 拿回来。
7: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好光呀，打磨呀。
2: 进行办理。具体的地址呢是在锦州市的市府东路2号，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报业大厦的这个位置，可以到这里的一楼进行办理。如果您还是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8: 我这次车买的太便宜了，他说他这个4S店赔钱。我说那我买车的时候你说给我安，然后现在你又不给我安了，也没说便宜了就不给我安王者粮啊，这个事儿啊。
0: 听成那个美国那车品牌了，起初我就听个吉普，吉虎，对吧？
8: 极狐，对，
0: 哎，
8: 一个极狐狸的狐，
0: 在这个品牌店出现这些情况，那么
8: 对，
0: 就是当时啊口头承诺所讲的那些，后来就不算数了，对吧？那这个现在呀，物流的因素不用管，那个全国各地畅通无阻，对吧？又不是出现什么这个南方的这个，比如说出现这个。像这98年那样的大洪水呀，然后道路上。
8: 员工出现问题很大，销售者、消费者。

0: 刚买完之后不到一个礼拜，他把顾客微信给删除了。我什么话都没有说，也没有说脏话，也没有说那个什么就是乱七八糟的那个难听的话，啥都没说。我只不过是要求他给我安保险杠，微信给我删除了，闹越大。
1: 一点不明智。你
0: 对，
1: 做事情，你既然答应人家了，赶快就按你怎么答应就怎么做，给人家兑现了这个承诺。
0: 对，
1: 如果做不到，什么原因讲清，求得人家对方的谅解，不失根本的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的电话来节目当中反映这个问题。如果有那么一天，他通过其他的方式呢？自
0: 对，对。
1: 媒体现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发布者。如果这样互相转来转去的，那你说你这个 4S 维权意识挺强，然后人家这个这当时留存的，加上后来人找到一些这个证人，因此我们说啊，这个品牌销售商，你当下这个汽车销售啊，新车也好，二手车也好，卖一台车多难呢？你还这个不这个事儿。维权的话，那你说你受得
0: 哎，
1: 了不？
0: 主持人，我打断一下，那个我这边有稍微来了个电话，我想
1: 你
0: 接一
1: 去
0: 下。
1: 忙吧，这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后续我们也会
0: 哎
1: 跟这家叫极狐品牌专卖店啊，我们跟对方联系啊。
0: 哎，哎，好了，谢
1: 好，
0: 谢，
1: 再会，
0: 哎。
1: 哎。
2: 确实不应该。
3: 现在吧，就这个问题相当多，比如说那个，里面的铁管呢都锈都坏了，都烂了。
1: 你
3: 那
1: 去，
3: 个就是我就不希望吧，就非得发生一些什么事故啊，对于人身造成伤害呀，这样政府才管我，你不那啥，不给解决，
1: 您现在该
3: 你
1: 告
3: 看，
1: 诉我们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了？
3: 啊，
1: 您还没告
3: 哎，对对对，
1: 诉，
3: 对。
1: 五段，那就是接近那个，就是杭州街以西，所以一定是。西面
3: 啊，对对，
1: 的，老干部
3: 啊，
1: 局以东，
3: 啊
1: 在
3: 对，
1: 路南，对吧？
3: 对对对，啊，总共是六层，
1: 你要6层楼，肯定没有那么久。
3: 六层是，
1: 那肯定楼龄不会达到50年，设计图纸它都没有那么高，就当年那个时代。然后啊，这个楼问问您啊，现在都是
3: 都没有。
1: 小区内的这个楼群之间，两个楼之间的这个地面啊，没有铺装，什么都没做呀，
3: 对，对，
1: 就是原来什么样还是没。

0: 这个
1: 啊啊，
0: 反映
1: 是，
0: 归反映，反映的
1: 啊，
0: 是民生、社情民意、向
1: 是
0: 上反映。
1: 是
0: 但
1: 是。
0: 是呢，看看市里边，刚才为什么说规划呢？这个规划部门是否已经对这个地方做出系统的安排？这很重
1: 嗯，
0: 要，这是
1: 嗯，
0: 一。第二呢，
1: 是，
0: 还得有没有人来摘这个牌儿，这也很重要啊。
1: 啊，
0: 你
1: 啊，
0: 现在
1: 嗯，
0: 没有开发商愿意摘这个牌儿呢，还是，很难去靠政府的目前的力量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你比如说，你那个地方那么大一片，然后如果要组团式的开发，这一定得交给一个大家来做的。但是
1: 啊，啊，啊。
0: 现今这个目前这个房地产市场这种状况，是不是有人愿意接？你这个事情大家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1: 嗯
0: 话想法我们可以说，想法可以给您反映
1: 嗯，
0: 啊。
1: 是是希望那啥，给我们一定的反应上
0: 好，
1: 些
0: 那
1: 这个问
0: 么
1: 题啊
0: 跟大
1: 啊，
0: 家说啊，一定在这个地方蜗居在此，还必须得做好相关的这个防范的工作，比如说那个用电，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1: 现在呀，有好多人家就5、6楼的那都不敢住了，
0: 所
1: 啊，
0: 以给大家提醒，您见面的时候，这个
1: 空
0: 邻
1: 着
0: 居们
1: 啊，是
0: 要
1: 是，
0: 说
1: 哎
0: 一
1: 呀，
0: 说
1: 这
0: 这方
1: 多
0: 面的事儿，
1: 心多
0: 相
1: 闹
0: 互
1: 心
0: 提醒啊。
1: 的，
0: 就像过去
1: 啊，啊。
0: 电影里说那个"风干物燥，小心火烛"啊。
1: 是
0: 好，
1: 是，
0: 就说到这
1: 麻
0: 儿
1: 烦您
0: 啊，
1: 了
0: 女士。
1: 啊
0: 好，
1: 啊，
0: 再
1: 给您
0: 会。
1: 一些麻烦啊，好，
0: 哎呀，没想到就是印象中吧，原来这个地方楼区都不错的，就老干部局附近的这个小区啊都不错的。但是一说接近50年了，然后你看一讲这种情况，
2: 确
0: 希
2: 实是
0: 望
2: 应该引起重视哈，
0: 对
2: 这
0: 呀，
2: 个问题。
0: 希望能够尽早的旧貌换新颜。
2: 好，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
2: 居住在那儿的这个户数很少了，然后这个楼体质量破旧不堪，然后呢还在坚守的住在那儿，也是问什么时候能动迁。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询问了相关的部门，包括当属地的街道给出的回
3: 其实
2: 刚才那个第一个电话说到那个阳台那个事情啊，一段时间以来直播12345啊，接连受理了若干诉求，都与此相关的拓展出去了，影响了邻里关系。还有的呢，是把这个，你看刚才说这个，把这一楼阳台就整体都。
4: 90年黄是91年黄，我记不太清了。
2: 嗯。
4: 反正我是一直是企业工资。
2: 哦。
4: 后来黄了以后啊，公司就给我分配到东方红旅社，在后勤的人事部。12345，我打电话了，小刘编辑，他接电话的，我把这情况讲一下。

0: 看看我这情况咋样。
1: 嗯，
0: 完我就寻思，我也有教师证，有那个，哎妈，想不起来了。
1: 都在这个幼师岗位上，
0: 嗯，
1: 一直成长为这个园长。上幼儿园当年荣誉非常大的，非常多的。嗯，但是呢，
0: 这说不上大的是好吗？
1: 但是这个岗位啊，在不断的流转调整。
0: 啊，没有政策我也不找了。
1: 嗯，当然昨天我们的记者也说了，那个美晨在给对方做回应的时候提到了向国资委来充分交换过这个情况，得到了一些这个中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往往用这种方式去处理。所以啊，现在这个事情吧，它的专业性又非常强，对政策的依赖度又特别高，所以我们现在在这儿啊没法回应您，因为哎这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3: 设备10月安装调试，年底正式投产。
4: 随着绿色建筑和节能环保政策的深入推进，高端节能钢化中空玻璃市场需求持续攀升。锦州荣耀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原有老厂产能已趋于饱和，为满足市场需求，提升
5: 动力，持续突破技术瓶颈，丰富产品体系，在电子元器件细分赛道稳步深耕，实现高质量稳步发展。
6: 辽宁易金电子有限公司主营柔性直流输电配套电容器及多品类工业电容器的研发与生产，产品广泛适配新能源发电，为企业市场服务边界，为客户提供了专业稳定可靠的一体化电容器配套解决方案，有效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5: 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在立足本土实业，着眼长远惠民。朝阳北票市商务局锚定实干导向，紧扣实干惠民实业兴。
7: 票市首单9610跨境出口业务，本土产品经大连海关直发泰国，首批出货60余单，实现本地跨境出口业务新突破。
8: 咱们北票市电商产业园给我们提供了场地，包括政策的帮扶，还有一些企业的对。
7: 北票市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实现339万元，毛巾、杂粮、工艺品、宠物用品等特色优质产品成功远销泰国、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多个国家，昔日藏在乡间的农副产品变身外贸热销品，本土品牌国际
9: 忙发展精深加工促增收，依托果蔬合作社组建设施农业共赴联盟，整合红色点位与古村落名长城资源，打造红色塔山一日游，同时扶持生态农场做大做强，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
10: 我们三一庙村
11: 一锤敲，一雁接着一雁干，以党建强，产业兴，群众富的实实在在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9: 这样开来，一颗颗白菜颗形饱满，叶片翠绿鲜亮，长势格外喜人。苏燕和农业技术人员一同到地里查看，把作物作为富民增收的特色主导产业，持续调优农业种植结构，采取菜豆轮作、菜加薯类等轮作方式，粮食及菜篮子稳产保供，实现粮食安全与经济效益双赢。
12: 今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局深入发掘盐碱地中
13: 层层绿浪，细密苇叶在阳光下轻轻摇曳，成为湿地最动人的底色。蜿蜒的潮沟穿梭滩涂之间，沟河河水清澈绵长，一路奔流向渤海，河海相拥的开阔景象尽显水城独有的灵动气韵，一点一滴改善城市生态底色，愈发浓厚。依托得天独厚的湿地资源，盘锦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全市上下用心守护绿水青山的成果。盘锦市将继续守护好这片珍贵湿地，用心呵护每一寸生
14: 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

0: 一颗香甜的果实。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
1: 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生命。
2: 了解两种拥有绝对性力量的动物，刀枪不入的犀牛和海洋霸主鲨鱼。在对话吗？犀牛是地球上最为人熟知的动物之一，它们分布在非洲中部和南部以及印度和东南亚部分地，它们需要通过舔食盐粒补充盐分，或从天然温泉、盐水、泥火山获取矿物质。这些地方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雄性可以在这里找到发情雌性留下的气味信息。犀牛意图，游戏式的打闹是为了增进感情。成年犀牛一般只在盐矿、水源或泥坑附近临时聚成小群，繁殖季时间并不固定，取决于雌性犀牛何时发情并准备生育。届时他们会留下七人组成的小团体，生活在某只强壮的雄犀牛领地边缘，聚在一起是为了寻求保护，因为他们瘦削的体格还不足以达到性成熟，雄性则晚一些，某些种类要等到10到12岁。由于没有天爆发出每小时48公里的速度，鲨鱼主要依靠嗅觉捕猎，能够通过海水中微不可察的一滴血震动、周围水温的轻微变化以及产生的电场，这是自然界中最灵敏的电感定位方法。以示好感也是为了找到合适的交配位置，许多雌鲨为此进化出了厚实的皮肤，交配以体内受精的方式进行，雌雄并排游动或彼此缠绕，以便使雄性的交合突顺利进入雌性的泄殖腔。他们或结群行动，或单独捕猎。他们用生命中的每一个片段拼接出这个伟大的世界，让动物社会充满生机。
3: 这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也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罗南·拉利和埃玛·拉利除了日常工作外，还经营着一个小农场的环境。罗南特别想把小鸭子和猫分开，他担心猫的捕食本能随

飘进他巨大的鼻腔。各种气味进入寻血猎犬的鼻腔后，会被鼻腔内的嗅神经捕获，接着嗅神经对脑部的嗅液发送化学信号，之后嗅液就像计算机一样处理这些气味，形成一幅气味图。寻血猎犬追踪到的证据能被法庭接受作为合法证据，这在动物界是独一份的存在。他就是动物界的超级侦探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老小区改出好光景，居民日子越过越舒心；
0: 我市开展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健康跑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城市更新不停步，民生改造暖人心。今年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持续推进，既有新项目开工建设，也有一批老旧小区改造圆满收官，精彩迭变。宝安街道西安社区西花园南区通过全方位提质改造，成为辖区老旧小区焕新升级的生动典范。
2: 始建于1999年的西华园南区改造涉及居民240户，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2024年4月开工改造，工程现已全面完工。项目彻底清理园区乱象，翻新基础设施，增补休闲绿地、健身广场及停车配套，并创新推行物业服务先行模式，小区整体居住品质实现跨越式提升。
3: 改造之前是路面坑坑洼洼，到处都是污水、脏水，根本就流不出去。通过改造以后呢，我们大大的受益了，社区的路面平整了，脏水呢和下水呢都改造好了，路面也喷上油漆了，非常非常受益，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车位，换了车位以后，这个汽车停的井然有序，我们也不再因为车位的问题发生任何矛盾，这是一个。另外我们的炼化工程现在也是搞得非常好，我们晚年有射灯，有变化的彩灯，另外我们的监控也都跟上了，安了多少处监控，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那儿去查监控，这给老百姓、给业主们提供了大大的方便，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 西华园南区的成功蝶变是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的有力见证，全区以样板小区为标杆，持续推行硬件提质、服务增效的改造思路，通过整治园区环境、完善配套设施、健全物业长效管理机制，批量打造宜居优质小区，让老旧小区改造红利覆盖更多居民。
4: 宝安街道西安社区西华园南区改造前，小区违章建筑多，环境乱，设施旧，居民生活很不方便。通过整体改造，小区的路面、官网、楼顶防水全部更新，还新增了停车位和健身场地、充电车棚，提前入驻到物业，让小区管理更规范，现在环境干净整洁，居民满意度大幅度提升，大家的幸福感、获得感实实在在。
2: 2020年至2026年间，古塔区累计改造老旧住宅小区140个，涉及住宅楼785栋，居民51584户，建筑面积 344.8 万平方米。下一步，古塔区相关部门将严把质量关，通过入户走访、居民议事等机制，精准回应群众需求，实实在在改善人居环境，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0: 6月24号，市禁毒委联合团市委、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在南山公园举办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以运动赋能禁毒宣传，让无毒理念深入人心。市公安局、市文旅广电局、市教育局、市卫健委等部门相关同志以及学生志愿者代表参加活动。
1: 本次启动仪式上，小学生代表献上《无毒青春向阳而行》诗朗诵，禁毒志愿者宣读禁毒倡议书，呼吁市民与青年学生抵制毒品，传递无毒正能量。全体人员集体庄严宣誓后，活动正式开启。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禁毒主题展区，陈列仿真毒品样本、图文展板，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毒情形势，科普传统及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与危害，让群众直观认识毒品危害，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随后开展禁毒健康跑，参与者沿公园跑道前行，以运动形式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打造流动宣传风景线。
5: 从这次活动

0: 程之中，让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我们了解到了许多新型毒品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用途，让我明白了大学生需要从生活中、从自身做起，远离毒品，珍爱我们的生命安全。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禁毒宣传活动，持续营造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为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筑牢禁毒安全屏障。
2: 6月25号，市政协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调研。
3: 调研组先后来到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古塔区政务服务中心、锦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现场查看窗口标准化服务、业务受理全流程，了解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推进成效、创新举措。调研组指出，要进一步打通部门间、平台间信息壁垒，实现系统互联、数据共享，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落到实处。要加强队伍建设，不断强化窗口工作人员业务素养、服务意识与处置问题能力，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质效。市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为助力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4: 6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9场。会上，临海市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3: 临海市以打造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为抓手，深入开展7大专项行动，构建1+5+N 工作体系，实施全生命周期互企行动，落实电子营业执照管理制度，探索低风险项目审批新机制，构建15分钟就业圈，实现市乡村3级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健全涉企纠纷化解体系，实施政策精准赋能行动，统筹全市涉企政策统一发布、统一解读、统一宣传，开展政策进企业、进园区、进项目活动，推动政策直达快享，实施市场公平创优行动，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机制，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跨部门联合检查任务占比达46%，实施政务提效便民行动，将高频便民事项进驻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理，在560项立等可取、385项疑似不用跑基础上，推动更多事项就近办理，实施法治护航保障行动，健全涉企案件快办机制，开通涉企诉讼绿色通道，全面推行扫码入企，严格落实优化营商环境10条禁令，实施人文关怀暖心行动，开展营商会客厅等政企活动，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完善乡贤联络机制，实施作风转变攻坚行动，紧盯重点领域严肃查处腐败问题，累计排查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240个，已全部整改到位。临海市就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介绍，实行县领导包保重点企业，实现全覆盖、常联系、真服务。就政务提效目标落地介绍，将量化目标分解到具体部门，纳入双高推进机制，建立全链条监管体系。就全生命周期服务介绍，在准入上推行一件事一次办，在准营上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发展上落实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在退出上推行简易注销。下一步，临海市将持续纵深推进一网通办、一网协同，拓宽高效办成一件事应用场景，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
2: 6月26号，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本年度禁毒工作举措与治理成效，彰显公安机关从严治毒、守护群众平安的坚定决心。
3: 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保持禁毒严打高压态势，对涉毒违法犯罪零容忍，依托清源断流、利刃等专项行动，搭建陆海空游立体化查缉防控体系，快速查办各类涉毒案件，严厉打击涉毒违法人员，铲除毒品滋生蔓延隐患，持续净化辖区社会治安环境。我市坚持预防前置，依托全省首家黑山南关校禁毒宣传教育基地阵地，开展分层分类精准宣传教育，通过全民普及、青少年

0: 严重点教育、全媒体广泛传播的模式，普及禁毒知识，树立防毒理念，营造全民拒毒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我市紧盯抑制毒化学品领域，构建生产、储存、流通全链条闭环监管机制，从源头规避涉毒风险，同时优化营商服务，精简涉毒相关证照审批流程，市县两级审批实现立等格局。此外，公安部门联动多方力量，创新采用人力排查加科技赋能模式，借助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识别技术，开展全域拉网式踏查，精准排查铲除毒品源植物。下一步，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禁毒打防管控一体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综合治理，巩固无毒创建成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与辖区安全稳定。
1: 6月25号，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626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发布会通报了近年来全市两级法院依法打击涉毒品犯罪工作成效，介绍当前涉毒品犯罪的特点以及下一步工作举措。
2: 2024年至今年5月，全市两级法院共受理涉毒品案件55件，审结52件，判处毒品犯罪69人，含公职人员1人，未成年4人，女性15人。从数据看，近两年毒品案件数量持平，犯罪人数逐年减少，女性参与犯罪人数大幅下降。今年一
3: 到现场，秩序井然，人流有序，宽敞的大厅内，患者及家属在引导标识指引下安静排队等候办理业务，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处理各项业务。
4: 今天来到锦州市中心医院办理入院
5: 不敢。
1: 一扇窗口迎来八方思成，一份初心温暖千里归途。锦州临海高速智慧车管所创新交管服务，延伸便民触角，把服务窗口搬上高速，把普法课堂设在旅途，用心破解思成极难筹派，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0: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

0: 是锦州新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贾海山。初夏东湖，小白杨生机盎然。今年锦州老名艺术电影发展队走过了30年，从救急救车到援疆全勤，光影里藏着初心，白杨树下守着家国。我认识刘大年，
1: 这30周年的坚持，有艰辛，有奉献，有我们的付出，但是这些呢，都是我们老兵放队，包括每个队员，都无怨无悔去做下去。
2: 对，我们也应该向他们为榜样，不负初心，为人民去服务。
0: 从锦城东湖小白下，到新疆塔城哨所旁，从30年光影坚守，到万里援疆传情。
3: 就是抓发展，谋产业，就是谋未来。眼下，位于锦州临海市大凌河街道工业园区的锦州荣耀城，年产30万平方米中空玻璃项目正稳步推进中，投产后将有效补齐区域高端节能玻璃产能短板，为地方产业提质增效、绿色低碳发展。
4: 高精度中空合片系统，数字化质量控制与追溯平台。项目采用低辐射镀膜玻璃与暖边密封技术，达到国内外节能标准先进水平。

0: 本工程的推进是公司践行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的关键一步。我们将
1: 加大科研投入，搭建专业化研发体系，聚焦行业技术痛点与市场刚需，开展技术攻坚，不断提升产品稳定性、适配性与可靠性，持续夯实企业核心竞争力。创新接硕果，深耕见成效。近三年，企业科技创
2: 区已入驻企业十家，依托园区赋能，今年四月份，北票市星河互联网有限公司成功落地北票市首单9610跨境出口业务，本土产品俄罗斯等多个国家。昔日藏在乡间的农副产品变身外贸热销品，本土品牌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
3: 红色塔山如何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眼下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正以
4: 山一日游，同时扶持生态农场做大做强，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
5: 我们三义庙村这个倡导果树这个大棚，乡村良机
6: 无愧于人民群众的时代答卷。
3: 盘锦市以种植结构调整为抓手，重点推动农户从传统粮食种植向高效经济作物种植转型，通过转变观念、技术赋能等举措，充分调动农户种植积极性。
7: 大白菜等经济作物0.5万亩，有效提高了经济效益，促进农民增收。今年以来，盘锦市坚持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两手抓，深入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在旱田区域积极推广菜加豆、菜加薯类等轮作模式。
8: 入辽河口湿地，目之所及皆是生机，连片的芦苇荡绵延无际，随风翻涌成层层绿浪，细密苇叶在阳光下轻轻摇曳，成为湿地最动人的底色。蜿蜒的潮沟穿梭滩涂之间，剪蓬草渐渐铺展成举措，不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曾经的滨海湿地生态机理不断修复，水域愈发洁净，植被愈发繁茂，生物栖息环境持续优化。从河道滩涂到广袤围海，生态环境一点一滴改善，城市
9: 生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连管野外用火，
10: 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所展现出的顽强生存意志和独特策略。在对华萌宠板块，水母这种神秘莫测、美轮美奂的小家，200多年前，森林中已经没有了松鸡的踪影。直到很久以后，松鸡才被重新引入野外。这是一对鱼鹰，它们享受着重归大自然的乐趣。在100年前的大不列颠岛，鱼鹰几近灭绝。如今，苏格兰生活着150个繁殖队，一米长有5万根毛发，

0: 身之所，他们就会成群降落。苏格兰是憨尖鸟之岛，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憨尖鸟繁殖种群。在繁殖期间，北极海鹰会寻找长满青草的悬崖，然后在那里筑巢场的生活习性。这里是波罗的海的一处海滩，大量海月水母被冲到了岸边。为了找到这种在海洋生物学中像王冠一样耀眼的动物，我们必须前往挪威卑尔根市以北25公里的路亚峡湾。这类水母无法下潜，但能够在海面漂移，甚至能漂移到数千公里之外。不过它水母一旦搁浅，立刻就会有大量的海螺扑上来。格哈德·贾姆斯博士可能是最了解这些有毒漂流者的人。
1: 管水母其实不只是一个生物体，它是由众多个体组成的群体。
0: 短吻鳄对驼龟视而不见，两种动物有时候甚至比邻而居。
2: 抗战记忆展现了辽锦救援的风采。京哈高速锦州段呢，作为东北地区进出关的咽喉要道，每天呢有无数的车辆穿梭往来，而这支成立7年的救援队伍就像一道坚强的屏。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咱们辽宁高速运营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的组长刘帅。你好。
3: 你好
2: 啊，刘组长。
3: 训练来自20余名队员，这是咱全省的，到这儿来去参加这个选拔，但是最终选拔了7名参加这个。
2: 刘组长，您看身后的这个虽然叫人物片，但我知道每一张照片呢都是当时咱们的一次救援任务，是不是？
4: 对。
2: 印象最深的是哪几张？给我们讲一讲。
3: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个22年的4月份。这是一场
2: 沙暴镜，
3: 护目镜。这护目镜戴着能把你眼睛睁开，但是你的嘴和耳朵里头全是沙子，就话都说不了。这个的确，这是一场最难忘，也是经历的挺触目惊心的一场交通事故，很危险。
2: 这是沙暴中的救援，
4: 沙暴中的救援。
2: 还有哪一次呢？
3: 在望海是送简餐呢，送水
2: 啊。我好像有印象，对，到这个高速上送吃的，是吧？也是那一次。然后我看这还有推车的。
3: 是他这个暴风雪当中，他这个有的小车走不了，我们只能是用人力，是吧？但从原先的双向6车道，现在改为双向10车道。
2: 哎，对，我们从大屏
3: 上，对吧？从大屏上能看出来，方向的两侧，左侧应急和右侧应急有两侧应急。
2: 就是我在某一个地方，我觉得差不多，怎么表述自己在哪儿呢？
3: 用路人，你行驶在哪条高速上？首先你要知道，你第二个要什么？是故障了还是事故了？我们可以准确的确定你的位置。
2: 这也是咱们这科技赋能，是不是？
3: 对。
2: 现在这个车辆救援，就是我们从这种科技，
3: 一定要设在你的车的后方150米以外，之后再进行报警。报警之后，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巡逻人员也好，进行到达你现场，进行一个安全的围蔽。完之后呢，我们的拖车到现场给你进行。
2: 我们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中也是有自己的这些方法小妙招的，是不是？
3: 有一些车是转向了，或者有一些是侧翻的。通过我们在现场的话，那你这个有一些车辆是可以利用我们的拖车，我们拖车有辅助的有一些工具。
5: 好，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没事没事没事啊。你那是刹车鼓或刹车盘有问题，那巡逻的都看到说这块有一个一车道有个车，这时候我们就赶紧往这现场来，是为您安全大过年的嘛，是不是？行了，非常感谢对我们的信任。

0: 也是一个福日，祝您福气满满。
1: 太感谢太感谢了，哎，八路咱救援，还给咱送咱礼物。
0: 好，
2: 祝你们过年好啊，过年
0: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3: 从刚才短片中啊，我们能感受到那位，我看这上面留言板里面有好多技术精湛，服务一流，特别这一条，危难之处显身手，谢谢王宇叔叔，一看是一个小孩子。
0: 对，
3: 谢谢。
0: 对，就是今年的春运期间，这个一位这个外国友人，他是由于这个车辆故障在路上，我们呢他进行报警了，报警之后说他这个孩子抽搐，就是呼吸困难，要求救助。当时我正在路上进行巡逻，这个孩子要需要送医院，我说得需要你为我们去引领。但交警马上迅速的出发一台警车，我们一起给他送到。
3: 我想这一路走来呢，一定也有很多感慨。那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0: 我们还会继续的加强我们的。
3: 有了你们的保驾护航，我们的司机在高速行驶上才能更安心、更暖心。谢谢，
0: 谢谢主任，
3: 谢谢。
4: 您正在收听《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对话萌宠板块，奇异动物园正在筹划一场独特的约会。一只身残指尖的雕鸮找到了新的家园。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大沼泽地中盘踞了百万条蛇，是什么让他们对这里如此？人类的雄性相比雌性来说格外小，雌性甚至根本注意不到它的存在。大多数雄性放在水里，另一种八条腿的生物正在捕食。一条章鱼离开了它在海中的家，一种受害者

红树林的特殊环境为另一些居民创造了活动空间。黑夜里，这片树林热闹了起来，一截断掉的树根。但是这样的伪装不只是为了隐藏，这条蛇有任务在身。许多小鱼和蝌蚪被困在这些浅浅的海潮水坑里。耐心的等待总算有了回报。他在崎岖地带如履平地，每条腕足上均有两排脚。再小的缝隙也难不倒这位柔术大师，他钻。东北天南星迫切向上生长。据说啊，以这种植物的毒汁制作的由专业人士酌情施用。它的花朵外形独特，像极了蛇的我的容器，逃出升天吗？

0: 而这要归功于那两只驼花天牛提供的营养。到了夏末，它会由绿色变为红色。每粒种子都将成长为新的舌头，有了它们，植物才能把后代
1: 学习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肯特郡斯图德镇，65岁的爬行动物爱好者克里斯维勒创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奇异虫。
2: 你的手指头，你永远不会明白列林系的心意。

0: 我要拉拉它的左翅膀。伸展很充分，没有肿胀。
1: 公交卡被切除了一部分翅膀，因此在新家需要特殊照顾。
0: 来看看你被切除的翅膀，这是残留的翅根。看起来很好，没有伤口，没事了。
1: 体检结束了，公交卡将住进这个特制的围栏。他要搬到野生鸟中心了，他在鸟类治疗与学习中心的饲养员前来道别。对他的新饲养员来说，工作刚刚开始。王蛇对蛇毒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因此会毫不留情吞掉其他蛇。他还以爬行动物、啮齿类、鸟核弹为食。然而王蛇

新的家园。在对话萌宠板块，大象母亲李赛特·威瑟尔正和他的孩子们一同见证新生儿的降临。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林佑的食谱因地制宜，但永远少不了蛙类。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芦营地的出现也与采矿有关，因为矿井必须用木柱支撑。曾经坑木的市场需求巨大，有人为此大规模种植松树，如今这些树林无人打理，从而为最大的林奇动物马鹿提供了充足的空间。马鹿在秋天的发情行为是一大自然奇观，而且就发生在距离鲁尔大城市中心几十公里的地方。雄鹿用悠远嘹亮的叫声震慑竞争对手，吸引雌鹿。

在发情期，雄鹿会从茂密的森林转移到开阔地带，因此我们能欣赏到它们。这种情况只在欧洲少数工业国家存在。只有最强壮的雄性才能拥有交配权。雄鹿彼此挑衅，但是很少爆发真正的战斗。雄鹿首领忙着把他的妻妾聚拢在一起。我们不清楚雌鹿如何选择交配对象。几十年来，鲁尔区丝毫不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对其大肆破坏。不过啊，人们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弥补曾经的过错。曾经破败的工人社区已经成为井然有序的城郊，但是一个有着150年历史的传统仍在延续。克劳斯·施梅尔策是鲁尔区的上万名信鸽养殖者之一，他曾经在煤矿做工头，14岁那年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鸽子笼。这个爱好是他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的消遣。在矿工群体萎缩的同时，信鸽的数量也在减少。对养鸽人来说，赛鸽日是一年中的盛事。当然，主人会小心照看。但是近20年，他们的飞行航道越来越危险。一种新的动物搬到了附近。

0: 有损才不管猎物是野鸽还是养鸽人心爱的宠物。如今这个工业大厅被大自然收回，给一位神秘的猎手提供了藏身之所。石雕是第一批占领废弃建筑的动物，这些曾经的岩栖动物适应了人造建筑里的，身长成百上千的聚在一处。面对危险时，他们会晃动身体以警示同伴，迷惑捕食者。沿途他们必须不断回到水里寻找食物，包括淡水植物、小鱼甚至贻贝。
1: 要把萨利与他们的关系进行比较，萨利和桑迪更亲密，明显比和凯瑟亲得多。
2: 我还以为萨利和凯瑟更好呢。
1: 不是的，不是，
2: 我原本以为萨利是个孤儿，凯瑟也是孤儿，他们俩
1: 没错。不过
2: 他不停地磨蹭着自己的后背，他一条腿跪倒起身，另一条腿跪倒再起身，我们谁都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时，一个象宝宝，
1: 他和这些象一起度过了童年时光，那是凯瑟，小象

狸鼬是来自鼬科家族的小型肉食动物，它们跟水獭和鼬鼠是亲缘关系。跟它的亲戚们一样，狸鼬身体修长灵活，四肢短小，非常适合在紧要关头快速逃走。他们的食谱会随生活地点的不同而改变，但无论到哪儿，他们都喜欢寻找蛙类和其他两栖动物。狸鼬是敏捷的捕猎者，他们视力良好，嗅觉超群，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听力超群。他们动如脱兔，跳跃式的动作特征非常明显，他们会弓起后背，看着很像一只巨型毛虫。狸鼬的体型让他们能进入到猎物的家中捕食。在四处游荡期间，他们会全面检查领地的每一个角落，寻找新鲜肉食。在地中海地区，他们比较喜欢兔形目动物，比如野兔，然后就是两栖动物，尤其在春天，他们的食谱主要由美味的青蛙和蟾蜍构成。在西伯利亚，狸鼬同样很喜欢野鼠和两栖动物。显然，不管在哪里，狸鼬都很乐意碰到行踪隐秘、美味可口的蛙类动物。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击，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兴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成了 A 段和 B 段，这是和2025完全不同的。2025呢，就是提前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没有录取 MSE， 就是没有招够学生的前提下，才可以开第二志愿。
0: 那今年，
1: 但今年的变化呢，就是提前批A 段和 B 段。 A 段呢实行的就是两个有序志愿，这就和我们
0: 去年
1: 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 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这个呢主要呢什么样的学校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放到了 B 段呢？你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公安院校的公安类的相关专业，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艰苦的航海啊、轮机这样的，还有呢有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兼报。比如说 A 段报了是军校， B 段就可以报警校。那么你在 B 段里头，比如说过去的话我们报公费师范生，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学校，因为它是有序志愿进行报名。但今年呢就完全可以实现了公费师范生的6所教育部学校实现了全覆盖。
0: 那这是优点是吧？
1: 这是优点那今年的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0: 校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特别是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平衡学校、专业、城市之间的关系？
1: 实际上呢咱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确实是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作为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取决于。

0: 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啊，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对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呢，
1: 重点的需要关注的学科，还有哪些看似热点的，就是其实不要特殊的关注，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点？
0: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
1: 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
2: 对对，
1: 对不对？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
2: 对对。
1: 所以尊重很重要。
2: 对对。
1: 嗯，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么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
0: 那过程呢，刚才咱们前几个问题也都在说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只是看兴趣，然后你心仪这个学校，但我们的位次达不到也不可以。所以说首先看位次，根据位次筛选出我们可能去的1500的或1000到1800的，可以冲15%啊。对，然后重点核心的还是放到稳上。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占不着便宜，那正常的话应该在稳的前十个志愿能录到自己也等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志愿填报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啊。你说呢？你比如说物理类和历史类的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
1: 嗯，
0: 那就说录取率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每一个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
1: 些考生适合报这项的这个门类的，而且在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实际上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呢就有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这个计划只针对于特殊的群体，因为这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这个计划啊。这个呢就说呢，大家呢更关注的是第一，中文保的一个这个合理组合，就应该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想说呢，就是不要焦虑，我认为这个是不焦虑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性别的限制，视力的限制，
1: 对身高的
0: 身高的就是与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呢还要关注。
3: 随着快速扩张带来了许多野生动物的生存问题，它们的生活空间被不断压缩。最后来看几句头条，是谁敢去威胁鳄鱼？就算是食物链的顶级猎手，遇到它也要退避三舍，其紧紧封闭。它用阳光和事先储存的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这些世界上最大的仙人掌能长到2-3米粗、20米高，在空中审阅歌舞，评分全看他们的喜好。一只雌性，它们对人类没有威胁，但这些6米长的触手足以杀死较小的水母和浮游生物。天光转暗后，海底森林展示了它的秘密花园。卵鞘内的大量细菌能杀灭真菌，预防致命的感染。卵鞘造好后，雌性强乌贼死后很快会被食腐动物吃掉。不过啊，从强乌贼的角度看，这是一场胜利。今天兽医赖利

0: 威尔森要做一个精细的手术，第一步是给浑身长刺的病人佩吉苏注射镇静剂。
1: 有一只豪猪受了外伤，应该是被车撞了，因为他进来的时候前面有一只脚骨折了，脸也毁了，他提供食物，不用他自己去觅食。
0: 磨短牙齿后，赖利又给豪猪剪指甲，因为他的爪子长得过长，至于原因，是他不必像在野外那样扒偷吃宠物食品。豪猪一点点感受着成，是谁走到了这种顶级猎手的对立面。

它与鳄鱼相比谁更可怕？每当它们被捕食者咬住时，就会顺势把毒液喷进对方嘴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老小区改出好光景，居民日子越过越舒心，
0: 我是开展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健康跑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城市更新不停步，民生改造暖人心。今年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持续推进，既有新项目开工建设，也有一批老旧小区改造圆满收官，精彩迭变。宝安街道西安社区西花园南区通过全方位提质改造，成为辖区老旧小区焕新升级的生动典范。
2: 始建于

0: 1999年的西华园南区改造，涉及居民240户，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2024年4月开工改造，工程现已全面完工。项目彻底清理园区乱象，翻新基础设施，增补休闲绿地、健身广场及停车配套，并创新推行物业服务先行模式，小区整体居住品质实现跨越式提升。
1: 改造之前是路面坑坑洼洼，到处都是污水、脏水，根本就流不出去。通过改造以后呢，我们大大的受益了，社区的路面平整了，脏水呢和下水呢都改造好了，路面也喷上油漆了，非常非常受益，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车位，换了车位以后，这个汽车停得井然有序，我们也不再因为车位的问题发生任何矛盾，这是一个。另外我们的炼化工程现在也是搞得非常好，我们晚年有射灯，有变化的彩灯，另外我们的监控也都跟上了，安了多少处监控，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那儿去查监控，就给老百姓、给业主们提供了大大的方便，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0: 西华园南区的成功蝶变是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的有力见证，全区以样板小区为标杆，持续推行硬件提质、服务增效的改造思路，通过整治园区环境、完善配套设施、健全物业长效管理机制，批量打造宜居优质小区，让老旧小区改造红利覆盖更多居民。
2: 宝安街道西安社区西华园南区改造前，小区违章建筑多，环境乱，设施旧，居民生活很不方便。通过整体改造，小区的路面、官网、楼顶防水全部更新，还新增了停车位和健身场地、充电车棚，提前入驻到物业，让小区管理更规范，现在环境干净整洁，居民满意度大幅度提升，大家的幸福感、获得感实实在在。
0: 2020年至2026年间，古塔区累计改造老旧住宅小区140个，涉及住宅楼785栋，居民51584户，建筑面积344.8万平方米。下一步，古塔区相关部门将严把质量关，通过入户走访、居民议事等机制，精准回应群众需求，实实在在改善人居环境，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3: 6月24号，市禁毒委联合团市委、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在南山公园举办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以运动赋能禁毒宣传，让无毒理念深入人心。市公安局、市文旅广电局、市教育局、市卫健委等部门相关同志以及学生志愿者代表参加活动。
4: 本次启动仪式上，小学生代表献上无毒青春向阳而行诗朗诵，禁毒志愿者宣读禁毒倡议书，呼吁市民与青年学生抵制毒品，传递无毒正能量。全体人员集体庄严宣誓后，活动正式开启。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禁毒主题展区，陈列仿真毒品样本、图文展板，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毒情形势，科普传统及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与危害，让群众直观认识毒品危害，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随后开展禁毒健康跑，参与者沿公园跑道前行，以运动形式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打造流动宣传风景线。
5: 从这次活动之中，让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我们了解到了许多新型毒品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用途，让我明白了大学生需要从生活中、从自身做起，远离毒品，珍爱我们的生命安全。
4: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禁毒宣传活动，持续营造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为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筑牢禁毒安全屏障。
6: 6月25号，市政协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失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调研。
7: 调研组先后来到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古塔区政务服务中心、锦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现场查看窗口标准化服务、业务受理全流程，了解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推进成效、创新举措。调研组指出，要进一步打通部门间、平台间信息壁垒，实现系统互联、数据共享，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落到。

0: 实处，要加强队伍建设，不断强化窗口工作人员业务素养、服务意识与处置问题能力，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质效。市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为助力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6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9场。会上，临海市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0: 临海市以打造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为抓手，深入开展7大专项行动，构建1+5+N 工作体系，实施全生命周期互企行动，落实电子营业执照管理制度，探索低风险项目审批新机制，构建15分钟就业圈，实现市乡村3级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健全涉企纠纷化解体系，实施政策精准赋能行动，统筹全市涉企政策统一发布、统一解读、统一宣传，开展政策进企业、进园区、进项目活动，推动政策直达快享，实施市场公平创优行动，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机制，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跨部门联合检查任务占比达46%，实施政务提效便民行动，将高频便民事项进驻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理，在560项立等可取、385项疑似不用跑基础上，推动更多事项就近办理，实施法治护航保障行动，健全涉企案件快办机制，开通涉企诉讼绿色通道，全面推行扫码入企，严格落实优化营商环境10条禁令，实施人文关怀暖心行动，开展营商会客厅等政企活动，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完善乡贤联络机制，实施作风转变攻坚行动，紧盯重点领域，严肃查处腐败问题，累计排查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240个，已全部整改到位。临海市就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介绍，实行县领导包保重点企业，实现全覆盖、长联系、真服务。就政务提效目标落地介绍，将量化目标分解到具体部门，纳入双高推进机制，建立全链条监管体系。就全生命周期服务介绍，在准入上推行一件事一次办，在准营上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发展上落实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在退出上推行简易注销。下一步，临海市将持续纵深推进一网通办、一网协同，拓宽高效办成一件事应用场景，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
2: 6月26号，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本年度禁毒工作举措与治理成效，彰显公安机关从严治毒、守护群众平安的坚定决心。
0: 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保持禁毒严打高压态势，对涉毒违法犯罪零容忍，依托清源断流、利刃等专项行动，搭建陆海空游立体化查缉防控体系，快速查办各类涉毒案件，严厉打击涉毒违法人员，铲除毒品滋生蔓延隐患，持续净化辖区社会治安环境。我市坚持预防前置，依托全省首家黑山南关校禁毒宣传教育基地阵地，开展分层分类精准宣传教育，通过全民普及、青少年重点教育、全媒体广泛传播的模式，普及禁毒知识，树立防毒理念，营造全民拒毒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我市紧盯易制毒化学品领域，构建生产、储存、流通全链条闭环监管机制，从源头规避涉毒风险，同时优化营商服务，精简涉毒相关证照审批流程，市县两级审批实现立等可取。此外，公安部门联动多方力量，创新采用人力排查加科技赋能模式，借助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识别技术，开展全域拉网式踏查，精准排查铲除毒品原植物。下一步，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禁毒打防管控一体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综合治理，巩固无毒创建成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与辖区安全稳定。
1: 6月25号，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6/26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

0: 发布会通报了近年来全市两级法院依法打击涉毒品犯罪工作成效，介绍当前涉毒品犯罪的特点以及下一步工作举措。
1: 2024年至今年五月，全市两级法院共受理涉毒品案件55件，审结52件，判处毒品犯罪69人，含公职人员1人、未成年4人、女性15人。从数据看，近两年毒品案件数量持平，犯罪人数逐年减少，女性参与犯罪人数大幅下降。今年一至五月未出现女性毒品犯罪，未发生大宗毒品交易犯罪。通过禁毒斗争的深入开展，全地区禁毒形势持续向好，但也存在一些隐患。下一步，全市法院将立足审判职能，积极做好4项工作。一是继续强化政治引领，精准打击毒品犯罪；二是继续延伸审判职能，深化毒品问题综合治理；三是继续锤炼专业队伍，提升毒品案件审判质效；四是继续深化协作联动，构建全链条打击合力，为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0: 为破解患者入院办理流程繁琐、多头排队难题，近年来市中心医院精准发力，把
2: 提升办理效率。下一步，我院将持续深耕精细化服务，不断优化就医流程，完善服务体系，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用更高效、暖心、优质的医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就医护理。

0: 刘成金是发起人，走过整整30年，平均年龄64岁的老兵们依旧步履不停，初心滚烫。
1: 当初是什么的初心使你们几个老哥几个聚到一块儿开始了义务放映的？
2: 当时的初心呢，一个呢，我
0: 如今的老兵国防教育电影放映基地小白杨广场早已是锦州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阵地，每年全国国防教育日，这里都会举办庄严主题活动。
3: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下面
4: 摒弃粗放式发展模式，深耕技术研发与产品迭代，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搭建专业化研发体系，聚焦行业技术痛点与市场刚需，开展技术攻坚，不断提升产品稳定性、适配性与可靠性，持续夯实企业核心竞争，
5: 揭牌运营，补齐平台载体与行业服务短板。目前园区已入驻企业10家，依托园区赋能，今年4月份北票市星河互联网有限公司成功落地北票市首单9610跨境出口业务，本土产品经大连海关直发泰，变身外贸热销品，本土品牌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
3: 红色塔山如何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眼下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正以组织强基、产业富民、红色铸魂为抓手，走出一条党建与发展深度融合的实干之路，
6: 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
7: 我们三义庙村这个倡导果树这个大棚，乡村两级领导吧都很重视，经常来这儿来看看呢，就是各个方面的问题帮助他们解决。
3: 农户种植积极性让高效经济作物变成钱袋子，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8: 在盘山县石新镇种植户苏燕的白菜地，连片的白菜田如同绿色地毯铺展开来，一颗颗白菜颗形饱满，叶片翠绿鲜亮，长势格外喜人。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确保粮食及菜篮子稳产保供，实现粮食安全与经济效益双赢。
9: 今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局深入发掘盐碱地综合利用潜力，引导农户种植碱地柿子等高附加值特色农作物，通过标
10: 鸟迁徙的重要驿站，眼下的湿地处处可见飞鸟身影。身姿优雅的丹顶鹤，或是在滩涂上低头觅食，或是舒展羽翼凌空翱翔。
11: 忘了报修电话9500。

0: 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 老妈，
2: 哦，下班了。
1: 嗯。
2: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
3: 为恢复宫殿，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
4: 西班牙探险家把这座半岛命名为世界尽头。500万年的海风侵蚀和海浪冲刷，塑造了这座分隔太平洋与加利福尼亚湾的半岛。与树不同，高大的仙人掌会在凉爽的夜晚张开气孔，吸收二氧化碳。任何植物的生长都需要二氧化碳。中审阅歌舞，评分全看他们的喜好。

0: 海浪一刻不停地洗礼着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大海藻林。因为阳光充足，所以这片寒冷的太平洋海域生长了大量海藻，构成了如今的海藻林。海风轻拂，搅动着海水，将海底深处的氮和磷元素带到了海面。在阳光和养料的滋养下，一天之内，海藻的长度竟然能增加60厘米，在气囊的支撑下，它们能长到40多米高。海底的掌状囊沟藻在水流中不停地飘动，红藻充分利用微弱的阳光，每束海藻都被根状固着器紧紧固定在岩石上。海藻是生态系统中的工程师，就像河狸能把小溪变成池塘一样，海藻能在开阔的海域打造出复杂的生态环境。上百种鱼和无脊椎动物共同生活在一片海藻中，隐蔽的环境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有的来避险，有的来捕食。一只金淡水母正在水中游动，它们对人类没有威胁，但这些6米长的触手足以杀死较小的水母和浮游生物。天光转暗后，海底森林展示了它的秘密花园。夜色中，海葵为岩石铺上了毯子，它们在等待鱼虾碰到它们的触手。像水母一样，它们的每根触手都布满刺细胞，可将毒液快速射入猎物体内，如同数百支电枪同时开火。这只海葵捕到了一只6米长的尊海鞘，它的邻居正在帮它撕扯猎物。被毒刺麻痹后，这只尊海鞘将被海葵慢慢地塞入口中消化掉。这里即将发生一场大规模入侵。一支军队正在行动，但他们没有恶意。成千上万只枪乌贼来到海藻林中交配。雄性枪乌贼从身后紧紧抱着雌性，它们的腕足变成了深红色。雌性受精之后会产下很多卵，它们孕育后代的方式非常巧妙。一层透水透气的蛋白质卵壳将卵保护起来，使其不受恶劣环境的影响。卵壳内的大量细菌能杀灭真菌，预防致命的感染。卵壳造好后，雌性会将其固定在沙地上，确保它们在一个多月里不会被水冲走。像鲑鱼一样，雌性枪乌贼产卵后就会死亡，它们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生产大约20枚卵壳。雌性枪乌贼死后很快会被食腐动物吃掉，不过啊，从枪乌贼的角度看，这是一场胜利。他们的后代将在5周内孵化，并得到海藻林的庇护。冬天，营养物质和阳光都会减少，海藻也会变得柔弱，风暴潮会毁掉大片海藻林。只有等春季洋流和充足的阳光再次到来时，它们才能大量生长。下一代海藻又将建立它们巨大的王国。植物为这里的生态环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也让人们看到了地球母亲的伟岸力量。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倾情呈现。
0: 随着城市的扩张，越来越多的豪猪失去了家园，